0: 谢谢。
1: 雨涵啊，爸爸呢要和叔叔出去聊点事，你呢一定要把英语学好，晓得不？等你把这本书学通了，爸爸就回来了。
2: 企业厂厂长，现唐红集团的董事长唐伟民和唐伟民之子，另外一名举报人徐文国。
0: 我叫徐文国。

0: 你懂我的意思吧？
1: 我懂您的意思。
0: 既然你这么说 ，OK。不过，在张宏达的事情影响消失前，先让他少碰案子吧。
1: 明白。
0: 那就先这样。
1: 行。
2: 医生，外面出了点小状况，你出来看一眼。

0: 你不是说让我办个 party
1: 大家庆祝一下吗？不是挺热闹吗？哎，尝尝，橙子特别甜。来，
2: 一起。
3: 尝尝点心，尝尝点心。
1: 点心也很好吃啊。很惊讶吗？我想着叫大家一起下午茶，热闹一下。
4: 给我一个，给你一个，
1: 真的很甜。哪儿买的？没有，一个老朋友送的。他做进口生鲜领域做了蛮久的。哎，他听说我来玉象投资之后，还主动提亲了呢。他说知道你在这个零售领域里做过蛮多案子的，还做过一些深入研究，特别感兴趣。
4: 玉迪最近不是在看这块吗？
1: 那是吗？那太好了，到时候我跟他一起看一看，再跟你汇报。对，江一迪呢？于总，一迪姐去看项目了。
5: 我听说你们已经跑通了 MVP 模型了。对，现在
6: 。
5: 正好有个事儿，我问问你，华科远见现在是什么情况？我听说之前的投后是你负责的，这张宏达真的走私了？外边可都在传说什么他就是个背锅的，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哎，
7: 你们玉象投资。

0: 知道多少？说说呗。
1: 怎么的？
0: 你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吧？毕竟这个项目也都跟了那么久。
1: 宋总是这样啊，那个我们玉香投资呢肯定是没问题。
2: 你刚橙子都没吃，尝点水果吃的。
3: 哎，那天发生那一幕你们没看到啊？
4: 不知道啊。你
5: 看看到了，不就是打唐铁锋闹的吗？
3: 哎，我不知道啊。哎，快说说。
5: 原生东方的人来闹了，指着江一迪大骂，差点没动手，反正场面挺难看。你好歹是一个亿的。哎，听说啊，负责这个项目的人都被开除了，就连周航也被停职啊。这回啊，原生东方估计是要大地震
3: 连锁反应了呗。
6: 真的？
3: 哎，一迪怎么回事啊？华科远见走私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就不知道呢？
5: 这咱们也不好说啊。
7: 差不多得了啊，
8: 一迪什么人你们还不知道吗？
7: 大家毕竟是同事啊，背后不要瞎嘀咕，有能耐当面说。
3: 就说这个事儿
9: 啊。来，我说一句话，所有人听好了，我只说一遍。从今天开始，华科远见这件事情翻篇了，不要再提了。我们只需要关注现在以及未来。
10: 你刚刚那个案子挺好的，写一个方案给我。
9: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年的年会我要做一个非常盛大的，每一个人都给我想一个方案出来，我选中的中奖。
1: 宋总，我真的觉得生鲜电商这块啊是一个万亿级的通道。
0: 小江啊，不着急，你看啊，之前你约了我好几次，我真觉得你挺真诚的，所以今天你约我，我也就见了。但实话实说，
11: 在生鲜这个领域，那我们绝对是行业翘楚。
1: 那当然。
0: 所以不是我们在找钱，是大把的风投拿着钱在后边追着要投我们。当然了，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你说是不是？
1: 是，那肯定的。
0: 毕竟华科远见那之前可是被业内最看好的公司，结果呢你看看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实话说，谁不心寒谁不害怕，所以你不从别人那儿吸取经验教训，到最后吃亏的只能是自己啊。
1: 宋总，我明白您的担忧，但是我可以保证啊，像
0: 合作呀，没有什么保证不保证的。我觉得呀，咱们把节奏都放慢一点，你呢也多看看，我也多想想，互相之间都慎重一点，你说是不是？
1: 可以，
12: 这边
1: 是是
12: 吴总。吴总，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仓库哈，整体的
0: 咱们今天就先这样，
12: 是非常庞大。
0: 回头电话联系。
12: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虽然清空了，
0: 吴总上，哎呦，
13: 老宋啊，
0: 你怎么直接到这儿来了？
13: 我过来看看吧。
0: 走，去我办公室喝茶。
1: 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您。
13: 我也没想到你订上生鲜电商这个跑。
1: 对，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线上渗透率还不到5%，但是空间还是挺大的，所以未来应该是个蓝海。
13: 你的嗅觉很灵敏，这个我早就知道了。不过老宋不好谈吧？
1: 啊，太难谈了。不过你不也说吗？容易的事情不一定是好事儿。
13: 记忆力不错啊。我就赏识你这一点。不过张宏达的事情对你的影响挺大的。其实啊，老宋今天能约你也是我让他这么做的，主要是我想跟你好好聊聊。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找你吗？一是克罗曼在筹备，很多事情都不稳定；二是我离开玉象投资的时候。

0: 风口浪尖，你要是跟着我跳槽的话，很多风言风语不就坐实了吗？
1: 对，
0: 我也是为你考虑，因为不管怎么说，你来选投资一直是跟着我的嘛。所以你爹啊，来克罗曼吧，你很有能力，而且现在时机也合适，我们再一起合作。
1: 在一起合作？
0: 当然了，我知道你对华和远见的感情很深，不过张宏达的事情谁都没有想到啊！要是我还在预想投资的话，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不过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有一点，通过这件事情，于石这个人你应该看清楚了吧？当然了，作为合伙人，保证公司资金的安全没有错。但是这件事情，他把它做绝了。根本没有给张达留活路，你要是还跟着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前途？能把你当自己人？你有很多想法，有很多抱负，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施展，为什么呀？没跟对人啊。可是我可以给你这样的机会，待遇条件我都可以满足你，更重要的是，华科远见没有完成的事情，克罗曼可以完成；张宏达没有做成的事情，克罗曼可以做，而且会做得更好。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们会有个大本营，未来智能医疗，克罗曼必然是第一梯队。你将会很快地看到一个属于克罗曼的时代。
1: 一个克罗曼的时代？
0: 对，要不要上车？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就看你了。
1: 吴总。您您邀请我是有条件的吧？
0: 聪明。张宏达的爱人陈燕现在是华科远见的负责人，你们的关系不错，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啊？
0: 说吧，接受我的帮助。
2: 你师父张宏达一走，华科远见破产被清算在所难免了。这时候会有很多人找到你，有的人是为了摸清真相，而有的人是想利用你。
1: 利用我？
2: 华科远见的价值仅仅在于张宏达吗？预向投资还有我们原生投了这家公司，难道仅仅看中的是创始人？
1: 是因为华科远见的核心技术啊。
2: 对啊，他的手术机器人用于临床之前需要大量的模拟手术还有数据的知识。当然了，你可以模仿它，模仿外壳硬件什么的，但是没有数据的支持，稳定性精确性都会大打折扣。而在这个时候，有些人会需要另外一种解决的办法，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周总，你的意思不会是说有人故意给

0: 年的时间足够另一家公司复制和剽窃华哥眼镜的核心技术。
1: 这是手术机器人最核心的零部件，也是手术机器人的大脑，这是华哥眼镜最有价值的部分。
2: 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们会有一个大动作，未来智能医疗克隆曼必然是第一梯队，你很快的就会看到一个数。

0: 菜给我几天，行吗？你到宏达带的时候从来没有拖欠过你的钱，我。
1: 慢点，别人拿。
2: 哎，齐总，张总不在了，咱们这工资不发了吧？
0: 不上班。
3: 这都三个多月没发工资了，现在张总说只要原生东方的钱一到账，就会发工资和这个补发奖金的。张总都这样了，这工资不会赖掉了吧？
0: 我想办法。
3: 但现在
0: 你还要怎么样？你要逼死我？让我像宏达那样跳下去就好了是吧？我说了，我会想办法，我会想办法的。好、啊。
4: 陈总，克罗曼那边的人又打电话来，
0: 让他们滚！
5: 哎，不是什么东西，这也能别摔了。
4: 给你买了杯咖啡，
6: 刚好犯困了，谢谢。
4: 哎，我纳闷个事儿，能问问您吗？
6: 说。
4: 咱们公司跟克罗曼有合作吗？
6: 你什么意思？
4: 不是，我刚无意中在朋友圈看到这个，这不是伊迪跟吴月婷吗？还有快大生鲜的宋总，伊迪最近不是在接手快大生鲜吗？我是听说最近克罗曼到处在挖人，公司的同事们都说以前吴月婷对伊迪非常看重。
7: 喂，于总，
8: 你今天为什么没来公司？
7: 我去找那个生鲜的宋总了，去他公司了。
8: 你在哪？
7: 我在公司楼下。
8: 上来以后第一时间来我办公室。
7: 哦。

0: 把门关上。
1: 找我老板。
0: 生鲜电商那个板块你停一停，交给唐若吧。你去关注一下影视文化行业，然后做一份分析给我。
1: 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这是我的安排。
1: 好，那我能要一个理由吗？
0: 这个算吗？
1: 如果你还愿意听解释的话，我解释一下。这个就是正好遇到了老吴，然后寒暄了几句，没什么。

0: 没关系，真的没关系，不重要。玉象投资的大门永远都是敞开的，随时会有人来，也可能会有人走，很正常，也不会因为任何一个员工的去留而倒闭。但是我有一个原则，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要跳槽，我必须是第一个知道的。
1: 如果我说我没想跳槽，你信吗？
0: 吴雪婷没有给过你 offer 吗？
1: 给了，我没接受。
0: 但是也没有拒绝，对吗？所以你犹豫啊？犹豫啊？
1: 犹豫了，怎么着？
0: 你对我的忠诚就这么不值钱吗？
1: 老板，我没听错吧？你跟我聊忠诚？
0: 你没听错。
1: 你不觉得这特别可笑吗？我认为啊，忠诚和信任是相互的，对吗？你信任过我吗？如果你试着信任我，那非常有可能挽救一家即将倒闭的创业公司，甚至一条人命。但你信任过我吗？包括今天这个事情，如果你信任我的话，你也不会来问我了。我说的没错吧？
0: 华和远见这事儿过不去了，是吧？
1: 过不去。
0: 这个世界就是无尽天子，包容强势。又不是我劣待，没办法，这就是丛林法则。而在这个丛林里面，只有两种动物，一种是狼，一种是羊。狼吃羊，有错吗？
1: 没错。
0: 但如果你一定要用一个羊的思维生存在狼群里，那我明确地告诉你，不适合你。你可以选择离开。

就是那种没有用的羊吧，我也改不了了，怎么办呢？谢谢你提醒我，关于离开，关于离开的事情，我会慎重考虑的。还有事吗？

0: 今天我要出一趟差。
1: 你不是被停职了吗？
0: 跟你没关系，其他的事儿。
1: 你停职跟华科远见有关系吗？我总感觉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0: 是不是有什么内幕啊？你想知道什么？我想知道一切。我觉得张宏达的死没有那么简单，原神东方跟克罗曼肯定有关系。等我出差回来之后，但愿能有个结果吧。
1: 我们是夫妻，所以你还是不打算告诉我吗？还是不能告诉我？现在这个阶段，我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养好自己的身体，不要多想，也不要多管。有的事情，到时候自然会真相大白的。

0: 沈宗玉知道咱们俩一起去啊？
1: 知道呀，我跟他说了。
0: 他什么反应？
1: 他没说什么呀。他肯定会根据事态发展采取行动。人家毕竟是大股东，不到必要的时候不会出手的。
0: 所以这回我们一定要有所收获。还有谁知道咱们俩一起去？
1: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虽然你已经停职了，但肯定有很多双眼睛偷偷盯着你呢。这时候我这个前女友的身份可就管用了。谁能猜到咱们俩这次去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呀？只要你特别无辜就行了。
0: 啊，哼，你别小看了他。
2: 听说中商浪潮要建新媒体平台啊。
3: 哎呀，谢林辉愿意干就让他干吧。
2: 不是，你这人员怎么分配啊？你之前要裁员，你现在不会要招人吧？你这么搞大家都人心惶惶啊。
3: 我也不想，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是不是应该把谢林辉和吕健叫到一起来开个会，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不就完了吗？
2: 这能达成统一吗？

0: 咱们平时就连改个标点符号都得开会讨论，这回倒好，是去新媒体部还是留在这儿，他让我们自己选择了。
1: 没看出来吗？他就是逼着我们站队，还得明着站。平时李社就喜欢搞这一套，现在可倒好，他站哪边我们是看清楚了，就是我们站哪边是不是跟他一条心，还得让他看清楚。
2: 这再过几个月他都要退了。哎，你说他那么起劲儿跟那谁撑腰，何必呢？
3: 就是因为马上要退了，李社才不想装老好人了。他人会借多少年了，一直想要搞走他，要不然以吕建那点资历能窜那么快？
4: 那你怎么选择呀？选择去新媒体？

0: 者会解开。
1: 你呢？你们怎么选？
2: 这不会错。
3: 是，
4: 有品位。走吧。
5: 一家核心半价装修，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
4: 真的，搞得还挺像那么回事似的。
6: 那我听说，他们那套设备就是摆设，因为他们没有拿到华科元件的核心技术，但是他们现在投资也骗到手了，和各个医院还有科研机构还签订了合同，金额特别巨大，交货期就在眼前。如果到时候不能如期交货的话，这个事情就大了。
4: 但吴月婷不会就这么等着呀，她有什么计划？
6: 这个我现在还不知道。不过，她既然能搞到华科元件的样机，我想下一步，她也能够想办法搞到华科元件的核心技术。
4: 你意思？他在华科远见内部也有自己的人。我清楚了，老徐，你这样，你一旦跟吴月婷脸上线，也让我知道一下好吗？辛苦你了，
6: 先走。
7: 华科元件这个事儿，明明就是于师给你师傅挖的一大坑。你让于师这个孙子，他一边悄无声的将玉象投资的股份转出，另一边呢，还让你全力以赴的去协助那个元件公司。
8: 能不能不说他了？我不想听了，我求你了，行吗？烦不烦呀？
9: 最后倒霉的是谁？
8: 我。
9: 那他呢？你知道外界现在说他什么？料事如神。董事会对他欣赏的不得了，
10: 多好啊！说明我独具慧眼。
9: 你就是个傻子，心甘情愿给他当工具人。我跟你说，于是就是个小人，满嘴跑火车，最后不还是怪在你身上了吗？我告诉你，你哥们我最瞧不上的就是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
10: 你说我这么独具慧眼的一次又一次的看错人，是我的问题吗？
9: 我觉得你没问题，你就是太傻了，死心眼。后面有什么打算？
10: 老吴。老吴挖我了。
9: 真假的？
10: 嗯，
9: 去啊，
10: 去
9: 啊。
10: 老吴
9: 啊，他们那个宣传片你没看过呀？那厉害，虽然都是吹的，但我也没打赌，现在他的电话肯定被咱们同行打爆了，
11: 一堆人等着给他送钱呢。
9: 你说他们吹来吹去，不就医疗机器人吗？

0: 具有幽默感和热爱生活的人，并且我觉得简历不能代表我的一切。
1: 简单来说呢，我也不咋爱说话啊，我感觉我这人挺秀敏的，就是人嘛，不得相处嘛，在于相处。
2: 我也想要对自己的要求的合格。
0: 不，您觉得我可以，我也可以尝试一下。
3: OK， 那你觉得一般，嗯，和人相处啊，熟络起来大概要多长的一个周期呢？
1: 相处的话，那不得处着看，那怎么的不得两三年啊，三四年啊，五六年啊。
4: 谢主编，谢主编，
3: 王老师，
4: 是我。
5: 您怎么在这儿？快坐坐。
4: 来来来，
5: 太巧了。
4: 是的，是
5: 的。怎么在这儿碰到您？
4: 我正好到这里来看看，之前出版那些书法写的怎么样？
5: 我跟这儿那个老板李维清啊，挺熟的嘛。然后就先给我找了外头那一小块地方，让我先临时办公。
4: 对，那好啊，很安静，不闹腾啊。
5: 嗨，其实来的时候也没冲着说这个地方安不安静，还担心呢咱们那几个孩子太闹腾影响人家生意呢。
4: 哎呀，谢主编，
5: 嗯，
4: 我怎么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太累了？
5: 王老师，也就是跟您说说，这段心脏也不太舒服，然后呢这几天还肠胃炎，其实就是太累了，压力太大。我们现在反正确实是比较难的一个时期，刚开始你自己愿意吃苦啊，从头来啊，但是别人不一定，对吧？因为我们这儿就是只有一个最基本的工资，其他所有都靠我们自己运营，所以蛮不容易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别的我都不管，最重要的是我不能放弃，我得把这个做成，所以不敢让他们几个知道，不能让他们没有信心，不能没有士气。
4: 给你点赞。其实啊，你看像小慧啊、叶伟他们实习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些孩子们很聪明，很能干的。
5: 对，
4: 像晶晶跟你这么多年学了很多东西，就是有些年轻啊。
5: 对，还需要时间。
4: 哎，年轻也好啊，年轻他有冲劲啊，干劲十足啊。
5: 对，
4: 就是不太稳，你真需要有一个人稳稳当当的帮你来把把关。
5: 哎，这不招人呢吗？
4: 你看我怎么样？
5: 王老师，您别开我玩笑了。
4: 我没有开玩笑了。
5: 我
4: 其实我今天是专程赶过来的。
5: 我们这儿的工资
4: 不要提这些，我现在这个工作啊挺好啊，很清静悠闲啊，说句不好听的，我退休都稳定了。谢主编你知道的呀，我对中山浪潮这份情感是永远没有割舍掉，我在这干了半辈子了，说句真切的话呀，每一张桌子每一把椅子有什么毛病我都如数家珍的。我听说你独立出来单干，我就坐不住了呀。
5: 王老师谢谢您，但是啊，我们这儿的工资是……
4: 你真的不用考虑工资啊待遇什么的，你这句话搁到以前啊，说实话我是有顾虑的，你说我又要交房贷供儿子上学啊，那个日子总是觉得过得紧紧巴巴，老婆总是埋怨我为什么不多挣一点钱。但现在好了呀，我们家那个老房子啊动迁了，给了一点拆迁费，养老钱是够用了啊，所以我现在啊真的不用去为了生计来考虑该干这个不该干那个，我没有后顾之忧。说句实在话，咱们在一起工作那么多年， 觉得您这个人啊

0: 有魄力，有担当，就您身上这种做事的态度，这个韧劲，是打动我的呀。我愿意跟你在一起工作，你不用考虑工资、职务，什么都不用考虑。如果你觉得我还能派上用场，我的资历经验还能为我们图……哎呦，不好意思，我说的让你难过了啊。小主编，我真的，只要你觉得我还能有用啊，我这个老同志可以为我们团队站好最后一班岗，我可以为你来把好这个关的。当然啊，绝不勉强，不勉强的。
1: 王老师，
0: 对，
1: 欢迎您。
0: 我
1: 谢谢。
2: 我们又合作了吗？
3: 请进。
4: 哦，李叔。
3: 哎，小吕，
4: 我刚从高总那儿回来了。
3: 什么情况
4: 啊？我把咱们杂志社改版的情况跟他汇报了，也把您的意见汇总给他了，他很满意。
3: 哎呀，好啊，这个新版的中商浪潮，以往在深度报道上的优势要坚持，同时要增量增效，重视市场回报，形成一个好的循环。
4: 明白。
3: 再过两个月呢，我就退了，这个接力棒要交到你的手上了，好好干。
4: 啊，李叔，其实我还有个情况，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讲。
3: 什么叫该不该讲啊？讲啊。

0: 青年小孩压公司。小张你还记得吗？
1: 嗯，
0: 原来在盛唐做投资顾问那个。
1: 嗯，听说现在混得挺不错的吧？
0: 哪儿是不错，那简直风生水起啊。我刚才在楼下碰着他聊了几分钟，他说他现在跟几家活跃的 LP 都能挂得上，所以我琢磨找个时间跟他详细谈一下。
1: 谈什么？大哥你能不能稳一点啊？啊，这方案还没做好你谈什么？你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来行吗？
0: 我等不住呀，光靠 PPM 没有用，关键时候大姐靠的是人脉。人脉
1: 我真的觉得你太急了。
0: 不急没有用啊，我上午把我所有的人脉履历全捋了一遍，咱们俩最大的问题就是入行的时间太短，我把我们两个所有的过往投资案例和业绩全部怼了上去，那资料看起来依旧很薄，人家明眼人一看一目了然啊。
1: 其实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最近啊，我把能打的电话、能联系的人都打了一遍，联系了一遍。
0: 怎么说？
1: 一线吗？
0: 李维清不是还没跟我们签合同吗？
1: 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再往下说了，再往下说，我真跟你急了。

0: 迪哥，你说咱们那个 PPM 要是再润色一下，
1: 陈文科，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把脑子放到正道上，咱们就别合作了。
0: 哎，不是你别生气啊，我这不是没经过你同意吗？啊，
2: 麦克，伊森。
3: 老板又在召唤我，咱们这个老板就是掌控欲太强，大事小事有事没事就喜欢贴上嘴。
1: 赶紧去吧，器重你。
3: 真心话，如果咱们两都是做大事的人，那就不能道德感太强。

0: 我和沈翔，孩子找人给他办事儿，这叫什么？人走茶不凉。那他今天把装修费的事儿解决了，他明天还能解决别人的事儿。再过几天，那还得盯着社长的位子啊。你说的该退了，你不知道啊？
1: 不明白。
2: 咱集团全都是人情，每个人都在观望。谢林慧之前就要滚蛋了，这倒好，杀一回马枪，还当了新媒体运营的主编，越来越得势了，那谁敢惹他？还都在拍他的马屁，这不麻烦了，麻烦大了。所以我觉着，装修办公室的事儿必须得黄，因为这是个标志性的事件。哎，我让所有人都看，等着看好戏啊！

0: 结束了。
1: 嗯，黄大海回房间了，又输了一晚上，他已经快没耐心了，所以愿意聊一聊。
2: 好，刚刚收到消息，克罗曼在跟原生东方争夺南平的一号地块，看来吴月婷真的在打原生东方的主意啊。
1: 人家中间人说了，一开始就是吴月婷把庞大海带到这儿来的，而且他的第一笔赌资都是吴月婷借给他的，等于从头到尾吴月婷都是想把他拉下水。
2: 跟我们猜得很一致了，我把这几天的信息好好的捋一捋。
1: 嗯，
2: 你晚上没睡，咱俩回去休息吧。
1: 哎呀，幸亏你不去那种地方，我发现金钱的力量太可怕了，能把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当然了，我了解你，你最爱的其实是权力。
2: 回去睡觉吧啊。

0: 哎呀，谁啊？
1: 彭总啊，听说你到我们这里了，到了老朋友的地盘也。

0: 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
1: 外卖小哥他急着送外卖，现在往往不会说送到收件人的手里，有的电话也不接的，包括这个他电话是不接的，留的电话是假的呀。
2: 最终程某因诈骗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同时需要赔偿骑手的全部经济损失。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首批来萧接受治疗的西藏纳曲色尼区七名听力障碍患者已顺利完成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昨天区慈善总会、区卫健局前往区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了慰问。
2: 慰问组走进病房，与藏族患者及家属亲切交谈，细致询问他们在萧的生活起居、休养状态，鼓励他们积极迎接有生新生活，让千里之外的雪域群众感受到萧山的温暖关怀。据了解，目前七名患者手术均圆满成功，术后整体恢复平稳，伤口愈合情况良好，医护团队正通过精细化护理全力保障患者康复进程。
3: 我们这次是一共做了七位患者，那么其中一位呢，因为来了之后有感冒，然后呢他就昨天下午才完成的手术，好，目前为止就手术的情况都很顺利。
2: 本次耳聪援藏医疗帮扶项目由区慈善总会投入40万元专项善款全力保障，全额覆盖患者手术、专家诊疗、异地住宿及往返交通等相关费用，让高原困难群众实现零负担就医。前期我区医疗团队远赴西藏纳曲色尼区开展大规模听力筛查，从数百名群众中筛选出首批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来萧救治。
4: 原来想手术没地方做，手术的时候他高兴，耳朵听到的话他高兴，心里高兴，照顾很好，好得很。
5: 俺们小哥叫这手术大家不是这个皮，但才接触到的才不能。
6: 他说他能听到声音，他很开心，也感谢这次慈善机构给他们给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5: 俺们小在苏州呢，他上班在周都，他男朋友上班跟我们啊，俺们小蛮苦的。
6: 就以前听不到去不了嘛，然后现在有那么一个渴望，就是他听到之后再去找个工作。
2: 据了解，首批患者预计再过2-3天就可出院返乡，后续将在当地完成人工耳蜗开机调试与康复训练。本台记者报道。
7: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记者从区第一人民医院了解到，近年来医院精神卫生门诊就诊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情绪相关问题已经成为门诊接诊最多的类型。焦虑、抑郁、失眠、压力带来的情绪内耗不再是小众困扰，而是覆盖青少年、中青年、老年等多个群体的普遍健康难题。在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科门诊，前来就诊的患者里，绝大多数是被各类情绪问题困扰的普通市民。职场压力、学业竞争、家庭矛盾、更年期变化，都可能成为导致情绪崩溃的导火索。
8: 成年人里面是失眠、焦虑、抑郁啊，如果是未成年的话呢，可能比较多见的情绪问题，然后学习问题，还有一些行为问题，比如说游戏成瘾之类的。首先最常见的就是情绪啊，比如说明显的焦虑啊，明显的抑郁啊，不开心啊，烦躁啊，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影响日常的生活工作啊，明显的感觉到不舒适啊。然后第二个常见是身体不舒服，比如说有的人会心慌、胸闷、头晕、头痛。
7: 医生介绍，很多市民存在认知误区，把情绪低落等同于性格脆弱，害怕看心理门诊被贴上标签，选择独自硬扛，导致小情绪拖成慢性心理问题。其实情绪就像身体会感冒一样，心里同样会感冒，短暂心情不好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连续2周以上持续低落、紧张不安、睡眠食欲明显改变，影响工作学习生活，就需要及时寻求专业评估。
8: 第一，自己要接受啊，我们要认识到哦，我们有情绪问题是正常的啊，是被允许的啊。然后我们有情绪问题的话，要去正确的去面对。怎么面对呢？如果说自己能够自己我调节，能够缓解过来，那是最好的。如果说自己尝试过各种方法，还是觉得比较困难啊，也要学会去寻求帮助，包括身边的人的帮助啊，包括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以及。

0: 及精神科医生的帮助。
1: 医生也给市民支招，日常可以通过运动、倾诉、呼吸放松等方式调节压力。本台记者报道。
2: 繁花似锦，眼下湘湖花海正当时。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3: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4: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5: 如果是没有这个虫草，我看，应该讲起来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种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虫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拿起来，打菜，虫草打做七斤，那么西洋参一个，让味道那个那个虫草了，我觉得也是个，是吧？高海拔的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愿意的，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3: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4: 刀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对不起。
1: 你身上有火，快走开。
0: 对不起，我马上离开。
2: 这一点点点火星一不小心就会引发大火，毁掉整片绿地，快滚开。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咱们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3: 如果是没有这个虫草，我看应该刚才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弄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虫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拿起来，打菜，虫草打做出菌，妈妈西洋参一个，让味道那个虫草了，我觉得也是个，对吧？高海拔的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比一个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去相信他们的。
1: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2: 萧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4: 要是这次面试失败了，你怎么办？

0: 饭对我来说就是那条被鲨鱼吃剩的鱼子酱，
1: 拖回来也是战利品。你翻过的某一页，会在某个最紧张的时刻替你开口。
2: 你今天我

0: 扶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你真准时。
1: 书里藏着的温柔，能接住这世间所有的人。
2: 读书到底有什么用啊？我们班同学说，以后有 AI 不用读书了。

思。这是爸爸小时候就看过的。你看这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AI 能告诉你答案，但只有自己读过的

0: 会真正滋润着你。
1: 你读过的书早就替你准备好了所有答案。生活总是突然发考卷，阅读让你从容落笔。
2: 装修减十万，
3: 装修减十万，
2: 装修立省十几万。
4: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5: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一半，20多万，
6: 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7: 家居乐价低，节不紧，
8: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脚子品牌，
9: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送。
4: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子俩现在买卖干得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由你管，交给警察了。
1: 我这他怎么找上去？杜管教，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这一次我会盯死你。别干傻事。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一句话给你，让你替他好好活着。

明帝拿枪本可以杀我，但他放了我。我一直相信他是个好孩子，咱俩的命是他给的，咱俩都好好活着。

0: 那
1: 我派人调查了，最近对你们的舆论围攻也好，还是你们在法律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也罢，确实有徐文国他们在背后操弄的嫌疑。
2: 是，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要理解，从我们的角度，他毕竟也是打着投资巴南、建设巴南的旗号回来的，他只要合理合法，那我们就必须保护他。小唐，沉住气，等着他犯错。
0: 谨听领导教诲。
1: 好了，回吧。
0: 您保重身体。
3: 师傅，麻烦开一下后备箱。

0: 这是我深藏了20年的老酒，也是20年的岁月情怀。希望我们六鸡堂持久存点，像这老酒一样越陈越香，红红火火。
1: 哥，这原定的市领导、厂里领导要来的一个都没来，快到点了怎么办？
2: 是这样，从工人里边挑几个工人代表，你也跟我一起上去，站我旁边，照常进行。
1: 好，大哥，请您上去剪彩。姐，请您上台剪彩。
3: 我们的开工仪式现在开始，有请各位领导嘉宾上台。
4: 请各位领导拿起面前的金剪刀，
3: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5: 5 4 3 2 1。
6: 哥，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7: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8: 你让他等多久？
9: 最多20年，快的话10年也行。

0: 是徐永荣，
1: 我希望我能付出一些微薄之力，帮助六机场，帮助六机场所有的工人。这是我弟弟的一个愿望，在不久的未来，六机场所有的车间会一一动起来。
0: 我其他情况我再跟你们说一下。
2: 你好，我怎么办呢，上吗？
0: 叔叔来一下。
2: 对，
0: 走走走。叶涵，你去现场招待一下，我跟大哥说点事儿。走，小米手。怎么回事？
3: 刚才接到银行电话，贷款没下来，这第二期股东应该打的钱全都停了。
0: 为什么呀？那合同怎么签的？
3: 合同没问题，他们不打钱我有什么办法？您看到了，媒体现在开始对咱也不友好了。您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些领导不来了吧？
4: 陶荣信，
5: 人家不傻，肯定会还击的。
0: 肯定是那父子俩勾我们。行，钱我来解决。
3: 哥，您怎么这么固执啊？咱回巴南之前我就跟您说过，咱回来举报唐氏父子这没问题，但是咱们投资这六机场，这不是咱们一家公司能给他盘活的，这不是您一个人的钱，这是大家伙一起帮您拼下来的。
0: 小丁，如果你要觉得有风险，心疼这笔钱，你可以随时撤。我这一次回到巴南市，我就没有打算走。

0: 你现在派头越来越大了啊，找我有事儿还得让我上山上来找你来。
1: 我进趟城麻烦，你不有车吗？再说也不让你白来，这好吃好喝的给你招待。
0: 酒我就不喝了啊，吃归吃，咱俩说好了啊，不许掀桌子打人。
1: 不喝拉倒，我还省了呢。这次来主要问问你，新国举报那副市长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推不动，完全推不动。
1: 为什么呀？
0: 徐永国拿着当年唐家父子侵吞国有资产的事儿举报他们，指使令我才上了一招，这对我们来说没用，这是动机不是证据。
1: 那父子俩经济上就没问题？
0: 怎么可能没问题，有那么多钱，有几个是干净的呀？我没找唐玉明谈话，前脚聊完后脚让人接回去了。
1: 那徐永国现在怎么样？
0: 败了，彻底败了。他不是要收购六级厂跟人唐家父子对着干吗？他是搞实业，唐家父子呢搞地产金融，动静闹那么大，没人给他贷款了，资金链断了，起不来了。能吃了吗？

0: 咱们什么时候把阿姨接回来啊？别问那么多了，先照顾我妈。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那边有什么需要，直接找你定数。
1: 周末也行。
0: 那您要走多久啊？我还没想好呢。来，慢点放。

0: 哎，多保重啊！你不去吗？
1: 我还有点事儿处理，过段时间就去看。
0: 那你好好的啊，妈会给你吃一吃惦记，好好的。

0: 取物的事儿啊，我看你还是放了吧。人家是神仙打架，咱是小鬼管不了。
1: 早就放下了，上次见完徐荣国我就放了。国家都跟刘芬芳发誓了，再不管他的事儿了。
0: 陈总，咱也不能光听刘芬芳一个人啊，有时候也得听听别人的劝，好不？再说你说男人这辈子也不能光有一个红颜知己，是吧？我们呼吸科新调过来一个，哎，长得挺好。
1: 当然啊，这种玩笑不能开啊！你再胡说八道，我把桌子掀了，你信吗？
0: 我信。我陪你喝点好不好？哎，我今天不走了，我住你这儿，行吗？
1: 这就对了，回头找一些民事给你住。
2: 睡吧，嗯，你出这么多汗了，嗯。
1: 是啊，床单都湿了。
2: 回尿床了吧？那么湿啊？
1: 怎么会呢？

0: 希望帮你做到什么？
1: 不用了，我已经尽力了。

0: 就送到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二十年吧？
1: 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东西都留给你。嗯，
0: 对，东西不用了。
1: 警官证也该给你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帮我照顾一下崔阿姨。
0: 嗯，放心吧。
1: 行，那我走了，保重。

0: 杜冠桥，后头有枪刀了，幸好没砸着人，你快去看一眼。
1: 杜冠桥，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
2: 这个地方。
1: 嗯，好，谢谢啊。周老板，我们下班了。
3: 一大板瓷砖免费送，
4: 智能马桶免费送，
5: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6: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搜起来，
7: 搬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8: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7: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9: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
10: 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8: 15万，
10: 对，真的是不贵的
11: 东西哈，价格也稍微，
12: 我有些不怎么。

0: 我想想，你儿子五百左右，假如新价格是十三万七，一升新的一升旧的，
1: 省了十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2: 一家和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3: 装修减十万，
4: 装修减十万，
5: 装修立省十几万。
6: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和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6: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3: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6: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7: 是前人留在时间里的信物，人把花纹刻在身上叫纹身，把意义刻进器物叫文明。天地生万物，但只有人把其中的一些物变成了文物。是文与物的相遇。3000年前，有人把文刻进了物。3000年后，

0: 修减十万，
1: 装修减十万，
0: 装修立省十几万。
2: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3: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一半，20多万，
4: 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5: 家居了价低绝不急。
6: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全部是品牌，
7: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送。
2: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负责华河眼尖这个项目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江一迪。
0: 对，现在外界负面的声音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我觉得切割一下吧，你觉得呢？这至少能向媒体表明我们不姑息的态度，这对晚会公司形象也有好处。
1: 嗯，张宏达涉嫌走私这件事情其实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2: 我也请公司的内控部门做了调查，没有证据指向江一迪参与或知晓张宏达的走私案，
1: 而且他是我一个非常得力的部下，很有能力，所以从工作的角度上来讲，我希望我能给他担保。
0: 你和他不会是有，你懂我的意思吧？
1: 我懂您的意思。
0: 既然你这么说 OK， 不过在张宏达的事情影响消失前，先让他少碰案子吧。
1: 明白。
0: 那就先这样。
1: 行。
3: 伊森，外面出了点小状况，你出来看一眼。

0: 你不是说让我办个 party 大家庆祝一下吗？
1: 不挺热闹吗？
0: 哎，尝尝，橙子特别甜。
2: 来，一起。
3: 来来来，吃吃吃吃吃吃吃。
4: 尝尝点心，尝尝点心。
5: 点心也很好吃。
4: 很惊讶吗？我想着叫大家一起下午茶，热闹一下。
1: 怎么，要不要尝尝？
4: 真的很甜。
2: 在哪儿买的？
4: 没有，一个老朋友送的，他做进口生鲜领域做了蛮久。哎，他听说我来玉象投资之后还主动提起你呢。他说知道你在这个零售领域里做过蛮多案子的，还做过一些深入研究，特别感兴趣。
2: 玉迪最近不是在看这块吗？
4: 那是吗？那太好了，到时候我跟他一起看一看再跟你汇报。
6: 对，江一迪呢？
7: 于总，一迪姐去看项目。
6: 哟，
8: 我听说你们已经跑通了 MVP 模型了。
9: 对，现在前置仓日均单量在1000单左右。
1: 那客单价呢？
9: 这些我回头让下边人给你发资料，行吧？
8: 哎，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其实现在就可以把这些。
9: 正好有个事儿，我问问你，华科远见现在是什么情况？不见了。但实话实说，
6: 在生鲜这个领域，那我们绝对是行业翘楚。
8: 那当然。
9: 所以不是我们在找钱，是大把的风投拿着钱在后边追着要投我们。当然了，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你说是不是？
8: 是，那肯定的。
9: 毕竟华科远见，那之前可是被业内最看好的公司，结果呢，你看看，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实话说，谁不心寒，谁不害怕？所以你不从别人那儿吸取经验教训，到最后吃亏的只能是自己啊。
8: 嗯，宋总，我明白您的担忧，但是我可以保证啊，像
9: 合作呀，没有什么保证不保证的。我觉得呀，咱们把节奏都放慢一点，你呢也多看看，我也多想想，互相之间都慎重一点，你说是不是？
8: 可以，
10: 这边
8: 是是
10: 吴总。吴总，你现在看到了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仓库哈，整体的
9: 咱们今天又相见，
10: 是非常庞大，
9: 回头电话联系。
10: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虽然清空了，
9: 吴总，哎呦。

0: 小宋，
1: 您怎么直接到这儿来了？
0: 我过来看看吧。
2: 走，去我办公室喝茶。
3: 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您。
0: 我也没想到你订上生鲜电商这个跑。
3: 对，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线上渗透率还不到5%，但是空间还是挺大的，所以未来应该是个蓝海。
0: 你的嗅觉很灵敏，这个我早就知道了。不过老宋不好谈吧？啊，
3: 太难谈了。不过你不也说吗？容易的事情不一定是好事儿。
0: 记忆力不错啊。我就赏识你这一点。不过张宏达的事情对你的影响挺大的。其实啊，老宋今天能约你也是我让他这么做的，主要是我想跟你好好聊聊。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找你吗？一是克罗曼在筹备，很多事情都不稳定；二是我离开预想投资的时候正是风口浪尖，你要是跟着我跳槽的话，很多风言风语不就坐实了吗？
3: 对，
0: 我也是为你考虑，因为不管怎么说，你来预想投资一直是跟着我的嘛。所以你爹啊，来克罗曼吧，你很有能力，而且现在时机也合适，我们在一起合作。
3: 在一起合作？
0: 啊，当然了，我知道你对华和远见的感情很深，不过张宏达的事情谁都没有想到啊，要是我还在预想投资的话，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我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有一点，通过这件事情，于石这个人你应该看清楚了吧？当然了，作为合伙人保证公司资金的安全没有错，但是这件事情他把它做绝了，根本没有给张达留活路。你要是还跟着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前途？能把你当自己人？你有很多想法，有很多抱负，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施展，为什么呀？没跟对人啊。可是我可以给你这样的机会，再有条件我都可以满足你。更重要的是，华科远见没有完成的事情克罗曼可以完成，张宏达没有做成的事情克罗曼可以做，而且会做得更好。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们会有个大名额，未来智能医疗克罗曼必然是第一梯队，你将会很快地看到一个属于克罗曼的时代。
3: 一个克罗曼的时代。
0: 对，要不要上车？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就看你了。
3: 吴总。您您邀请我是有条件的吧？
0: 张宏达的爱人陈燕现在是华科远见的负责人，你们的关系不错，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3: 什么事啊？
0: 说服他接受我的帮助。
4: 你师父张宏达一走，华科远见破产被清算在所难免了，这时候会有很多人找到你，有的人是为了摸清真相，而有的人是想利用你。
3: 利用我？
4: 华科远见的价值低。

0: 在于张宏达吗？玉象投资还有我们袁生投了这家公司，难道仅仅看中的是创始人？
1: 是因为华科软件的核心技术啊。
0: 对啊，它的手术机器人用于临床之前需要大量的模拟手术还有数据的知识。当然了，你可以模仿它，模仿外壳硬件什么的，但是没有数据的支持，稳定性精确性都会大打折扣。而在这个时候，有些人会需要另外一种解决的办法，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周总，你的意思不会是说有人故意给华科软件下套？破产清算需要一两年的时间，这一两年的时间足够另一家公司复制和剽窃华科软件的核心技术。
2: 这是手术机器人最核心的零部件，也是手术机器人的大脑，这是华科软件最有价值的部分。
3: 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们会有一个大动作，未来智能医疗，克隆曼必然是第一梯队，你很快的就会看到一个属于克隆曼。

0: 欠给我几天，行吗？你看宏达在的时候，从来没有拖欠过你的钱。我。
1: 什么办法？别拿了。
2: 哎，秦总，张总不在了，咱们这工资不会不发了吧？
0: 我想办。
3: 这都三个多月没发工资了，现在张总说，只要原成东方的钱一到账，就会发工资和这个补发奖金的。张总都这样了，这工资不会赖着了吧？
0: 我想办法的。
3: 但现在
0: 你还要怎么样？你要逼死我，让我像宏达那样跳下去就好了是吧？我说了，我会想办法，我会想办法的。
4: 好。陈总，克罗曼那边的人又打电话来。给你买了杯咖啡，
5: 刚好犯困了，谢谢。
4: 哎，我纳闷个事儿，能问问您吗？
5: 说。
4: 咱们公司跟克罗曼有合作吗？
5: 你什么意思？
4: 我刚无意中在朋友圈看到这个，这不是伊迪跟吴月婷吗？还有快大生鲜的宋总，伊迪最近不是在接手快大生鲜吗？我是听说最近克罗曼到处在挖人，公司的同事们都说以前吴月婷对伊迪非常看重。
6: 喂，于总，
7: 你今天为什么没来公司？
6: 我去找那个生鲜的宋总了，去他公司了。
7: 你在哪？
6: 我在公司楼下。
7: 上来以后第一时间来我办公室。
6: 哦。

0: 把门关上。
1: 找我老板。
0: 生鲜电商那个板块你停一停，交给唐若吧。你去关注一下影视文化行业，然后做一份分析给我。
1: 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这是我的安排。
1: 好，那我能要一个理由吗？
0: 这个算吗？
1: 如果你还愿意听解释的话，我解释一下。这个就是正好遇到了老吴，然后寒暄了几句，没什么。
0: 没关系，真的没关系，不重要。遇向投资的大门永远都是敞开的，随时会有人来，也可能会有人走，很正常，也不会因为任何一个员工的去留而倒闭。但是我有一个原则，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要跳槽，我必须是第一个知道。
1: 如果我说我没想跳槽，你信吗？
0: 吴雪婷没有给过你 offer 吗？
1: 给了，我没接受。
0: 但是也没有拒绝，对吗？所以你犹豫啊？犹豫？
1: 犹豫了，怎么着？
0: 你对我的忠诚就这么不值钱吗？
1: 老板，我没听错吧？你跟我聊忠诚？
0: 你没听错。
1: 你不觉得这特别可笑吗？我认为啊，忠诚和信任是相互的，对吗？你信任过我吗？如果你试着信任我，那非常有可能挽救一家即将倒闭的创业公司，甚至一条人命。但你信任过我吗？包括今天这个事情，如果你信任我的话，你也不会来问我了。我说的没错吧？
0: 华和远见这事儿过不去啊，
1: 过不去。
0: 这个世界就是无尽天子，包容强势。不受虐待，没办法，这就是丛林法则。而在这个丛林里面，只有两种动物，一种是狼，一种是羊。狼吃羊，有错吗？
1: 没错。
0: 但如果你一定要用一个羊的思维生存在狼群里，那我明确地告诉你。不适合你，你可以选择

就是那种没有用的羊吧，我也改不了了，怎么办呢？谢谢你提醒我，关于离开，关于离开的事情，我会慎重考虑的。还有事吗？

0: 今天我要出一趟差。
1: 你不是被停职了吗？
0: 跟你没关系，其他的事儿。
1: 你停职跟华科远见有关系吗？我总感觉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是不是有什么内幕啊？
0: 你想知道什么？
1: 我想知道一切。我觉得张宏达的死没有那么简单，原神东方跟克罗曼肯定有关系。
0: 等我出差回来之后，但愿能有个结果吧。
1: 钟航，我们是夫妻，所以你还是不打算告诉我吗？还是不能告诉我？
0: 现在这个阶段，我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养好自己的身体，不要多想，也不要多管。有的事情，到时候自然会真相大白的。

0: 知道咱们俩一起去啊？
1: 知道呀，我跟他说了。
0: 他什么反应？
1: 他没说什么呀。他肯定会根据事态发展采取行动。人家毕竟是大股东，不到必要的时候不会出手的。
0: 所以这回我们一定要有所收获。还有谁知道咱们俩一起去？
1: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虽然你已经停职了，但肯定有很多双眼睛偷偷盯着你呢。这时候我这个前女友的身份可就管用了。谁能猜到咱们俩这次去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呀？只要你分给我就行了。
0: 啊，哼，你别小看了他。
2: 听说中商浪潮要建新媒体平台啊。
3: 哎呀，谢林辉愿意干就让他干吧。
2: 不是，你这人员怎么分配啊？你之前要裁员，你现在不会要招人吧？你这么搞大家都人心惶惶啊。
3: 我也不想，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是不是应该把谢林辉和吕健叫到一起来开个会，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不就完了吗？
2: 这能达成统一吗？

0: 咱们平时就连改个标点符号都得开会讨论，这回倒好，是去新媒体部还是留在这儿，他让我们自己选择了。
1: 没看出来吗？他就是逼着我们站队，还得明着站。平时李社就喜欢搞这一套，现在可倒好，他站哪边我们是看清楚了，就是我们站哪边是不是跟他一条心，还得让他看清楚。
0: 这再过几个月他都要退了。哎，你说他那么起劲儿跟那谁撑腰，何必呢？
2: 就是因为马上要退了，李社才不想装老好人了。他人会借多少年了，一直想要搞走他，要不然以吕建那点资历能窜那么快？
3: 那你怎么选择呀？选择去新媒体跟着慧姐干？
4: 你呢？你们怎么选？
5: 哎呀，这个人心呐，哼，哪怕你再有理想、再热情、再讲交情，可是到最后呢，考虑的都是现实问题。这现实问题是什么呢？
6: 大家都是成年人，除了理想，现实问题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
7: 你们也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老人年纪都大，孩子也要上高中了，经不起折腾了。
8: 不折腾不起啊，
0: 我当然是想跟着慧姐了，但是新办公室实在太远了，我每天又要接送孩子上学，这得横穿整个浦航市，这路上啊就得两三个小时。
7: 两三个小时也就算了，关键是我听说这个新媒体部门还要绩效考核，直接跟公司挂钩，
9: 就算咱拼死拼活干吧，那也要半年才能看到效果吧。这要是一个乐观的一个情况，那要是运营不好怎么办？
1: 是啊，我听到的内部消息了，裁员这件事儿只是目前暂停，我估计他们会借用这次人事调动，找一个绩效不好、业绩不佳的理由，再把整个部门给砍了。
0: 这要搁五年前吧，我倒还真想跟慧姐闯闯，可现在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哪敢头脑一热就跟着上？我还刚买一套房，30年的贷款啊。

0: 挺大，不怕被同事看见了？
1: 选这地儿，这离社里可近呢。
2: 静香，我有正事跟你说呢。
0: 啊，正事？吕主编，有正事咱们就回社里说。现在是午休时间，我要休息，没时间听你在这废话。
2: 别闹了，行吗？以前是我不对，脾气太急了，我给你道歉。
0: 道歉接受，拜拜。

0: 真的别闹了，我给你道歉了，我确实不对，但是我前一阵子的压力那么大，你理解我一下行吗？
1: 你真以为我傻是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把我找来，不就是为了下午大家选择去留？你怎么还想让我去谢林慧那儿给你当密探是吗？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1: 那你觉得我说错了吗？雨静，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呀，就是想利用我。以前的那些甜言蜜语啊，全是虚情假意，你戏够好的呀你。
0: 以前怎么就是甜言蜜语呢？怎么就是跟你演戏了？我们在一起多长时间？2年多了。那以前我对你的好，你忘了？行，你自己看。你不是说要看到那三套房子吗？我都跟售楼部的人联系过了，也约好了看房的时间，短信记录都在手机上了，上面还有时间，你自己看。
1: 等等，
0: 你要看的那三套房，说实话有一套还可以，另外两套太偏了。我不是，
2: 如在外平安不用挂心，家中各人平安不欢慰矣。
3: 千山万水难以面高，只有寸笔通知。
4: 日本人的强横占领东三省地主，我们同胞很痛苦。
5: 我们是一个国民分子，乃肯坐视待毙，是为倭奴战死沙场鬼，不愿坐手等做亡国奴。
6: 能尽国民一份，死也是个英雄。
7: 新中国建国时期已到，望你夫妻和气，教养儿女成人。
8: 人生不应专为自己一个人搞好生活就算，而还要为人群公益事业负点责任，才有人生意义。
9: 请把全家照片带几张给我看看，我很想念你们。

0: 修减十万，
1: 装修减十万，
0: 装修立省十几万。
2: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3: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一半，20多万，
4: 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5: 家居乐家的节目机，
6: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全部是品牌，
7: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送。
2: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

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弄？自己怎么弄啊？我又不会装修。
1: 我会呀、啊。主编，
2: 我大三的时候呢，学过室内设计，虽然水平一般，但是呢，画一些什么设计稿，这种简单的工作还是 OK 的。
3: 其实咱们如果不用弄得特别专业的话，自己弄弄也不是不行。
4: 主编，你看这儿。
3: 这地方也比较开阔，那咱们就做一个那种开放式的办公空间，也比较简单，我觉得效果可能也还不错。
5: 再来呢，我看看这边啊。
3: 这门口嘛，那咱们就挂一个黑板，做一个那种留言区，有什么事儿都可以往上写，大家进进出出也都能看到，很方便。
1: 这儿呢可以刷一个大白墙，到时候开会直接在这投影，目前都省了。
6: 主编，这儿呢还有一个院子，
1: 我觉得到时候添两把椅子，咱们在室外晒晒太阳多舒服呀，再种点小绿植，看到了心情都会变得很好。
0: 小慧啊，你这想象力也是够丰富的。

0: 喂，
1: 你之前让我跟着克罗曼这条线，还真发现了不少东西。见面聊吧。
0: 什么时候见？
1: 现在吧。
0: 现在这么急？
1: 哦，我还掌握了一些华科远见的内幕。
0: 在哪儿见？
1: 世纪公园江边。
0: 20分钟之后。

0: 爸，我得走了。
1: 我马上就弄好了，你吃两口再走嘛。
0: 是，你看你做那么多菜，但是刚才单位给我打电话，有个事儿特别急，必须得我亲自过去，所以今天实在是对不起啊，爸。
1: 那小家伙怎么办？
0: 哎，他再说吧，现在也顾不上他。真是对不起啊，爸，别生气，我先走了啊。
1: 不。要不我给你打包带上。
0: 不用了爸，那个我去了也没有时间吃，对不起啊，你别生气啊爸，我走了啊，别生气啊。

0: 领导。
1: 怎么样啊？
0: 还好。克罗曼出大事情了，和华科元件也有关系。
2: 具体说说。
0: 能先聊聊我的事情吗？
2: 你的什么事情？
0: 领导，你看啊，之前的事情呢，我也认错，也道歉了，也帮你查了不少消息。可是你不能让我总是干事情，不给我指条明路吧？
2: 什么是明路？
0: 克罗曼的事情呢，我帮你继续查，你让我会重上浪潮。
2: 不可能。
0: 你答应帮我，我才帮你查消息的。这才过了几天，你就翻脸不认人了，你这不是过河拆桥吗？
2: 老徐啊，我只是跟你说不计前嫌，但是我可从来没有答应过你帮你解决工作的事情啊。
0: 那你就不害怕我回个头帮着吕健对付你吗？
2: 你最好是去找他们，你最好去回头找吕健，找吴月婷，跟他们说我正在查他们，告诉他们你取得了我的信任，可以帮他们带假消息给我，还可以把我的动静告诉他们。老徐，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很早就打了这种如意算盘吧？啊，两边都帮，两边都不得罪，这样谁倒了你都能保全你自己。你能这么轻易的出卖他们，你就也会这么轻易的出卖我呀？我怎么会把这样的人放在身边？
3: 根本不是你想的这样。
2: 你不是让我给你指条明路吗？我觉得这就是明路。把这些话说给吴月婷，说给吕建婷，他们不仅会相信你，而且肯定会用你，因为他们现在对我还有忌惮。这样呢，他们有什么消息，你也可以再告诉我。
0: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呢？
2: 因为啊，你现在没有选择了，老徐。你说吴月婷这个人睚眦必报又多疑，干了那么多坏事，他相信谁呀？如果我要把克罗曼那个会议的文件发给他，你觉得他会对你怎么样？还有吕健，当初是他把你给拉下水，又一脚把你踹开，现在最恨的人就是他吧？老徐，说实话，我觉得你自己。

0: 你自己也清楚，其实你现在根本没有任何的资格跟我谈判，所以听我的，把这些话告诉他。第二呢，程曼肯定不会天真的以为这些资源我说撬就能撬吧？
1: 丹姐，我告诉你，你哥们儿不用你上，我上，我无所谓，我一个快40的人，我管他呢。
0: 我告诉你啊，你把那些名单给我，我去联系。
2: 不行，
3: 银辉投资要避开玉香投资的赛道，不能重合。
0: 佳一点啊，
1: 江总，哎，江总，来，
0: 哎呀。
1: 江总，咱们挣钱得趁早，咱们得尽快把这个事儿做成了。你知道资本市场向来都是变化莫测的，搞不好一转眼熄灭了。
2: 程曼可，如果你要相信我的话，我告诉你，就算它熄灭了。 我江一丁也会竭尽所能的帮你点燃。我就是想走一条少有人走过的，或许会比较艰难的路。我就想看看他成不成。我就是不想走捷径。如果我输在的话，他一定会支持我的。
4: 你知道吗，程南哥？我特别想我师父，我想我师父想到我都不敢去想他，我觉得我对不起他。
2: 上去坐坐。不，
5: 我还有事儿呢。一会儿有安排。
2: 对，我约了几个朋友玩牌。几点啊？差不多到了吧？没事，我赶过去就行。来得及。你要是想避嫌，你就明说，不用这么敷衍我。你一般只会在周末才约人打牌，打牌的时候你必定会带那款老款的宝波表，这点习惯几乎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5: 幸亏是我的下属，不是我的对手。伊森，你知道我为什么投奔你？我从一开始就想得很明白。首先，你选择在普航发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除了我们两个人的交情以外，我相信玉象投资所给你开出来的条件和你未来的发展。
2: 这个才很重要。你在回避话题。我是觉得我们现在的关系非常健康，而且稳定，没必要改变，真的。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啊？
5: 上下级关系。但如果你要认为是朋友的话，也可以。
2: 哎，
5: 等。我欣赏你的能力，也欣赏你的魅力，我更欣赏你。
2: 能够用你的魅力。

0: 以去达到目的这种手段，但仅此而已了。
1: 好，那江一迪呢？你对他也这么看吗？
0: 我们的谈话为什么要提到他呢？
1: 因为你对他不一样。伊森，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你人生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瑕疵。江一迪在华科远见这个项目上有很大的嫌疑，你不仅不追究他，甚至还护着他，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这是你平常做事的风格吗？
0: 我的事情还是由我自己来处理，好吗？你没有必要去纠结在这些细节上。还有就是华科远见这个项目，你付出了很多，但是所有的结果都会体现在你的绩效奖金上。我对员工是公平的。
1: 你知道我想要说什么，你不用刻意的逃避话题。有些事情我看得很清楚，是江迪是不错，人设也经营得很完美，也不是初入职场的新人了，看着还有点单纯，做事情看着也挺努力，虽然手段有点拙劣，可是这样能更好激起你们男人的保护欲，是吗？
0: 你想说什么？
1: 我是在夸他呀。你看之前我听说吴月婷对他格外看重，包括你，你不也是对他跟对别人不一样吗？我都想替他鼓掌，真是高手。你知道他怎么搭上袁生那条线的吗？你猜猜看，他去跟王东宁相亲啊，真有一套。我都没想过这一招，我确实不如人家。
0: 陶乐，哎，猜测都是猜测，你刚刚说的这一切都是猜测，对江一迪不公平。同样，别人如果在我面前猜测你，我也是会这样，不公平。我允许我的手下良性竞争，没有问题。那如果变了性质，有了敌意，不行，这是我的底线，不要去触碰它。
1: 我在实话实说。好，就算是我猜测，就算我是在闲话八卦，我也请你想一想，我刚刚说的这些话有没有点道理。

0: 没跟他吃饭，小家伙没不高兴吧？
1: 闹倒是没闹，就是他说在路口看到你的车了，跟你打招呼，你也没理他。可是刚才吃饭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讲，没吃两口就回房间了，说是没胃口。哎，
0: 那也没办法呀，我太忙了，怎么办呢？过几天吧，过几天再去看看他。
1: 没事没事，你忙你的，我有办法哄他。
0: 行，那就拜托你了吧，然后你有什么事你就告诉我啊。嗯，那你也早点睡，别太晚了。好嘞，拜拜。
2: 姐，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什么叫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来看你啊。那回家，愣着干嘛？走呀。
0: 你怎么进来的呀？
2: 那我大堂进不去，这地库那口那么大，又没人拦我，我不就走进来了吗？
0: 你走的车库进来的？多危险呢！
2: 也不危险，我溜边进来。
0: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也不打给我？
2: 什么不接你电话？
0: 陈念真都告诉我了，你跟他们闹翻了，从家里跑了，是你答应了，说告诉我每天，在我的监控下每天跟我报备，人家才相信你的。我可是这么长时间也没见着什么人找我跟我报备呀、啊。
2: 你这会儿想起我了？那您可是大忙人啊，我哪敢给您打电话呀？那不给你添麻烦吗？
0: 过来过来，别直往里走，换鞋，那个脚底下那么脏。
2: 我知道了，
0: 怎么回事？你根本就没有见到我工作什么样，我那是很忙，非常忙，相当忙。
2: 那我可不管，你之前答应过我的，而且你是我姐，我那么相信你，我什么都帮你了，结果你呢？啊，还说会跟妈替我求情，我看你根本就不关心。
0: 逻辑挺强，嘴皮子还挺溜。
2: 遗传。
0: 你要把这些用到学习上，差不了。喝什么呀？牛奶吧。
2: 哎，姐，我喜欢你那浴室，还能看电影，还能听音乐呢。
0: 都华而不实，从来不用。
2: 那也比我那老房子好多，我那洗澡啊跟浇花似的，就一点。你这有没有过期啊？都。
0: 放心喝吧。
2: 火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0: 你把手伸里头试试。
2: 才不伸，想害我。这夜景不错啊，你好看啊，还
0: 你这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
2: 我看看怎么了？我之前不是没仔细看吗？这都几点了，这外边怎么还亮这么多灯啊？他们还在加班？
0: 都很拼的，你以为那么容易啊？
2: 至于这么卷？姐，
0: 干嘛呀？
2: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好好回答我。
0: 我什么时候不好好回答了？
2: 就在你眼里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淘？反正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还挺失败。
0: 你这毛还没长全呢就这辈子了，你刚多大点儿啊？总结墓志铭了呀？
2: 不是，我就感觉我特别迷茫。
0: 你迷茫就对了，三十而立，四十才不惑呢，你们这岁数就是迷茫的岁数。
2: 你听我说完，就是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我不知道我应该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应该去做什么，因为所有的事情你看都是妈跟爸安排好了喂到我嘴里的，等于说对不对？那我不迷茫谁迷茫啊？
0: 陈念真呢控制欲太强，而且吧他对你有点格外的担心紧张，可能跟他岁数大了才生你有关系，就特别怕受伤啊，吃亏啊，有什么意外啊。
2: 对，但 但你说我要告诉他我的想法吗？
3: 这个我觉得把握着来，他一辈子这么大岁数了，很难改变的。你说你一下突然跟他说通了，不太好说。
2: 主要是我一直就想做个普通人，我想做个快乐的普通人，我不想考虑别人的眼光，我就想自由自在地活着。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三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3: 如果是没有这个虫草，我看，应该讲起来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弄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虫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起来倒菜，虫草打做七斤，那么西洋参一个，让味道那个虫草了，我觉得也生个，是吧？搞些把个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比一个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1: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2: 萧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4: 我的小猫呢？我的天哪！
5: 江北店，
4: 大哥大姐，俺老家遭了台风，树也倒了，房也淹了，一年的心血全泡汤了。俺的口子走得早，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这平安符是大师开过光的，只要99，保全家平平安安。
6: 妈，回来啦！说多少次了，不要看这种直播，这不是真人，是 AI 做的。
7: 什么 AI 不 AI 了？最近台风新闻你没看吗？这里面都有的呀。
6: 网上专门有人做这种 AI 假人，卖惨骗钱，骗那种老头，同情心泛滥。再说这平安符能值几个钱啊？前两次你都忘了，受灾果农买了一箱烂橘子，还有一次呢，病重的单亲妈妈给人家转了500块钱，结果第二天人家号就关了。
7: 你们年轻人啊，张口闭口就是假的。
6: 这第三次了。
8: 我花自己的退休金买。

0: 给姓安，关你什么事啊？
1: 大哥，快帮帮俺吧！俺知道你是好心人，快下个单吧。
2: 早知道是这样，当初就该把你所有的直播软件都给你删了。

0: 你真当你老爸老糊涂了。
1: 这个号13号就开通小黄车，99一个，买了8000多个，评论区100多条评论，都是同一批注册的号。他说造了台风，我查了，那个线根本就没台风经过。
2: 那你刚才下单是？
1: 不下单怎么锁定他们的收款账户啊？你爸我干了40年民，跟活着打了半辈子交道，现在骗子穿了个 AR 马甲，你以为我就认不出来了？9611012377，辖区派出所我都联系了，三管齐下，就等今天收网了。
2: 爸，你这也演得太像了。
1: 40年民警，你以为白干的？
2: 再不买就。
3: 叔叔，我小王啊，抓到了，中国人就藏在城东，5台电脑、3部手机，十几个账号，现在全都控制住了。
1: 妹子啊，你受灾是假的，但我保证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一家核心装饰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3: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4: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5: 装修减十万，
6: 装修减十万，
7: 装修立省十几万。
8: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降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9: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6: 智能马桶免费送，
5: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8: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5: 5656-5566，话少签，装豪家就在这一次。
0: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核心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半价家装节，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10: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0: 半价装修十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核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0: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居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5: 装修减十万，
6: 装修减十万，
7: 装修立省十几万。
8: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9: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6: 智能马桶免费送，
5: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8: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搜起来。
11: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2: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1: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13: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

0: 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是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1: 15万，
0: 对，真的是不贵的。
2: 东西哈，价格一稍微。
3: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是吧？嘉兴价格是13.7万，一升新的，一升旧的，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 一家和兴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4: 装修减10万。
5: 装修减10万，
4: 装修立省10几万。
6: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和兴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6: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6: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搜起来。
7: 百年韶华，不过弹指一挥间，不知今日这地是何模样，待我一探究竟。记得当年山道上散着果核，香客丢下的杂物，我在游记里写过，山灵何罪而受此噎，怪哉而今世人出游，行囊不装诗卷干粮，却腐蚀土中杂物，莫非此间泥土藏有珍宝，囊实惠所谓何故。尘垢入袋，山水入眼，好一个带走啊，这肚子也饿了很久了、西游这地太匆忙，未及细尝此地美食，今番可需补上。心间，舌尖滋味难携，可惜，可惜呀、啊！老驾，当年我写信与人说，百杯之招不如一斗粟。如今物产丰盛，依旧吃不了。带走，惜物之心，古今一也。
8: 快点儿，演唱会要开场了。
7: 演唱会，好一朵盛开的莲花呀。

0: 动情喧闹，散场却不留狼藉，甚好甚好。我这一生走遍三山五岳，带走了一路见闻，带走了万卷游记，今日方知那些我真正记了一辈子的，从来不在袋中，而在心里。看来这美景为何能延续百年不变，是因为我们知道什么该带走，什么该留下呀。
1: 装修减十万，
2: 装修减十万，
3: 装修立省十几万。
4: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降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5: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1半，20多万，
6: 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7: 加急了加低。

0: 业务经理，
1: 而且呢，他做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平白，
0: 至少十几万应该可以省。
2: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陈建真呢，控制欲太强。他一辈子这么大岁数了，很难改变的。你说你一下突然跟他说通了，不太好说。
1: 主要是我一直就想做个普通人，我想做个快乐的普通人，我不想考虑别人的眼光，我就想自由自在的活着。
0: 但是自由可是有代价的。
1: 知道，但我一说吧，妈就说啊，我这是逆反心理，是叛逆，是不懂事儿。
0: 我都能想象出他那样，同样的台词，同样的配方啊。
1: 对啊，
0: 对，我小时候也体验过。
1: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呢？
0: 那你有这样的父母，你怎么办？爹妈也换不了，对吧？就是虽然他们的观点吧，我也不赞同，但我觉得就是可以不认同，但是对他们要理解。
1: 嗯，
0: 因为他们这用心你还是明白的。
1: 嗯，
0: 剩下你就做好你自己。
1: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想做的还挺多的。
0: 做呀，你这时候就应该出去冲，出去撞去，
1: 是吧？我想把我喜欢的所有都试一遍。
0: 你是吧，看你能折腾出什么花来。
1: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我这么聪明，那我学什么可快？
0: 哎呦，干嘛？
1: 我想给你泡脚。
0: 我不想跟你泡，嫌弃你，拿出去。哎，你知道这桶怎么来的吗？
1: 怎么来的？
0: 祖传的，咱们家陈建真泡完了给我的，非得说他泡着把身体泡好了，觉得这桶有奇效，是特意给我搬过来的。
1: 我怎么不知道？真的？
0: 非得让我用这个接着泡？
1: 那你以后也可以把这个桶留给你女儿，儿子也行。哎姐，我刚突然觉得以后啊，以后你要是当妈了，那肯定比陈建真强多，真的。
0: 别踩着我呀！
1: 我没踩着你，这挤着我吗？不是。

0: 记得吃安心早餐哦，我朝梦想出发了。
1: 2016年，注定是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新纪元。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离不开发达的权益市场。资本市场必须为实体经济发展做好服务。一边是历史问题的冲击，一边是创新发展的必然。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时代。而我们每一个人

0: 你真行啊，张一迪啊！你好久不露面，你一来你就往死里打。
1: 跟你说个事儿啊，老苏跟我求婚了。
2: 真的假的？那你不早告诉我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你瞒得可以啊。婚戒呢？多大？
1: 没让他买，觉得有那钱还不如留他来买房子用呢。
2: 归过还得是你啊。
1: 行吧，
2: 兰姐，还得是你。房子看了吗？
1: 哎，那房子的事你可别提了，这个事儿就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呢一直觉得你像我们两个这种情况啊，日子过得还挺舒服的，哼。结果这一看房子才发现，就我俩那点钱，交完首付什么都没了。然后两边父母也想办法帮忙凑钱，哎呀，但是每个月光那个还款的压力啊，就让你瞬间感觉婚姻的那种幸福感一下子全没了。
2: 没办法，有句话怎么说的，长安百物贵嘛。
1: 是啊。哎，
2: 那实在不行就别买了，租呢？
1: 想过。

0: 不努力，你等到什么时候啊？有梦想就要去实现啊！
1: 诺，
2: 我相信你。
1: 成，
0: 我真的相信你，
1: 真的。
0: 加油，姐妹！
3: 按照你想的来做吧。
4: 那吴总您先忙，再见。
3: 再见。

0: 让蒋一迪劝说陈燕这个办法恐怕不行吧，用第二套方案吧。
1: 知道了。
2: 关于中商浪潮杂志改版的事情，你能主动找我汇报啊，我觉得非常的好。但是我还是这个观点，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你们改版的事情呢，我不发表意见，全部都听你的。
3: 高总，非常感谢您的信任，我也刚接手杂社不久，又赶上改版这么重要的事儿，有您的意见指导，我觉得我们执行起来才更有信心。
2: 你是专业的人，一定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这点我相信你。请进。
4: 高总，有件事情向您汇报一下。
2: 急吗？
4: 急。
3: 啊，高总，那您先忙重要的事儿，我在外面等您一会儿。
2: 好，好。来。
5: 林慧啊，装修的费用给你解决了啊。
6: 正好，咱们三楼啊在重新装修，我问了负责人了，装修材料和人工他都能帮你解决，就是这个设计方面。哦，那太好了，你自己能搞定就好，申请没关系，我让那边的负责人啊到时候打一个总账，都是集团的装修支出，这点权限啊我还是有的。麻烦什么呀，不麻烦，都是公事嘛。行了，那不多说了啊，就这样挂了。

0: 你们要开始装修了是吗？
1: 啊，听慧姐说好像是要开始装修了，不然怎么办呀？总不能天天借人家书店开会吧？
0: 那协理会怎么说呀？
2: 没怎么说呀，就说是简单装修一下，尽快搬进去。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什么，我知道了，先这么着。

0: 我觉得人生不应该是追求所谓的成功，或者说是向前看。就拿我来说，我硕士毕业之后，我做过自媒体，做过金融，我去学了高尔夫和滑雪。我觉得人生是一场尝试之旅，只有不断的去接触新鲜的事物，才能够让你生活中充满激情。
1: 嗯，那你觉得为什么想要得到这份工作呢？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尝试，毕竟我是名校硕士毕业，学历背景肯定要比一般人耀眼的。很多企业也都争先恐后的给我抛橄榄枝，我觉得我这也是在做一个比较和选择嘛。
1: 那你觉得？
0: 哦，不好意思，时间到了，我得赶下一场了。
2: 我叫钱文轩，毕业于浦东大学计算机系，我的求职岗位是计算机助理。
1: 哎，对不起啊，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能大一点声音吗？稍微。
2: 因为我是刚毕业，我的性格有点内向，但是我真的是很喜欢贵公司的岗位。我有点紧张。
3: 我叫胡广明，来自广东，但是我不吃福建人。其实我是一个很具有幽默感和热爱生活的人。

0: 并且我觉得简历不能代表我的一切。
1: 简单来说呢，我也不咋爱说话啊，我感觉我这人挺秀敏的，就是人嘛，不得相处嘛，在于相处。
2: 我也想要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而且很自律。我今天发表了专栏文章，通过了英语16级考试雅思考试，
3: 非常棒的一份简历，然后有很多的实践经验，也在好几家不错的杂志有过实习的经历哈。
2: 那我认为啊，我应该担任编辑总监的岗位啊。
0: 咱们公司的目标客户是90后以及00后，然后竞品呢是上家美人杂志。
3: 那您能讲一讲您未来的一个5年计划吗？
2: 第一年完成杂志社转型，第二年打开全国市场，第三是5年中国国际市场。
3: 对不起啊，我打断一下，我们的杂志叫中商浪潮，是一本财经杂志。
0: 不好意思啊，我跑错场地了。如果说您觉得我可以，我也可以尝试一下。
3: OK， 那你觉得一般和人相处啊，熟络起来大概要多长的一个周期呢？
1: 相处的话那不得处着看，那怎么的不得两三年啊，3-4年啊，5-6年的。
4: 谢主编，谢主编。
3: 王老师。
4: 是我。
5: 您怎么在这儿？快坐坐。太巧了。
4: 是的，是
5: 的。我在这儿碰到您。
4: 我正好到这里来看看之前出版那些书法写的怎么样。
5: 我跟这儿那个老板李维清挺熟的嘛，然后就先给我找了外头那一小块地方，让我先临时办公。
4: 办好啊，很安静，不闹咱们。
5: 嗨，其实来的时候也没冲着说这个地方安不安静，还担心呢咱们那几个孩子太闹腾影响人家生意呢。
4: 哎呀，谢主编。
5: 嗯，
4: 我怎么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太累了？
5: 王老师，也就是跟您说说，这段心脏也不太舒服，然后呢这几天还肠胃炎，其实就是太累了，压力太大。我们现在反正确实是比较难的一个时期，刚开始你自己愿意吃苦啊，从头来啊，但是别人不一定，对吧？因为我们这儿就是只有一个最基本的工资，其他所有都靠我们自己运营，所以蛮不容易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别的我都不管，最重要的是我不能放弃，我得把这个做成，所以不敢让他们几个知道，不能让他们没有信心，不能没有士气。
4: 给你点赞。其实啊，你看像小慧啊、叶伟他们实习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些孩子们很聪明，很能干的。
5: 对，
4: 像晶晶跟你这么多年学了很多东西，就是有些年轻啊。
5: 对，还需要时间。
4: 哎，年轻也好啊，年轻他有冲劲啊，干劲十足啊。
5: 对，
4: 就是不太稳，你真需要有一个人稳稳当当的帮你来把把关。
5: 哎，这不招人呢吗？
4: 你看我怎么样？
5: 王老师，您别开我玩笑了。
4: 我没有开玩笑的。
5: 我
4: 其实我今天是专程赶过来的。
5: 我们这儿的工资
4: 不要提这些，我现在这个工作挺好啊，很清静悠闲啊，说句不好听的，我退休都稳定了。谢主编你知道的呀，我对中商浪潮这份情感是永远没有割舍掉，我在这干了半辈子了，说句真切的话呀，每一张桌子每一把椅子有什么毛病我都如数家珍。我听说你独立出来单干，我就坐不住了呀。
5: 王老师谢谢您，但是啊，我们这儿的工作 工资是？
4: 你真的不用考虑工资啊、待遇什么的，

0: 话搁到以前啊，说实话我是有顾虑的。你说我又要交房贷，供儿子上学啊，那个日子总是觉得过得紧紧巴巴。
1: 老婆总是埋怨我为什么不多挣一点钱，
0: 但现在好了呀，我们家那个老房子啊动迁了，给了一点拆迁费，养老钱是够用了啊。所以我现在啊真的不用去为了生计的考虑该干这个不该干那个，我没有后顾之忧。说句实在话，咱们在一起工作那么多年，我觉得您这个人啊有魄力有担当，就您身上这种做事的态度这个韧劲是打动我的呀，我愿意跟你在一起工作。你不用考虑工资职务，什么都不用考虑，如果你觉得我还能派上用场，我的资历经验还能为我们图，哎呦不好意思，我说的让你难过了啊。小主编，我真的只要你觉得我还能有用啊，我这个老同志可以为我们团队站好最后一班岗，我可以为你来把好这个关的。当然啊，绝不勉强，不勉强的。
2: 王老师，
0: 对，
2: 欢迎您。谢谢。
3: 我们又合作了吗？
4: 请进。
5: 哦，李叔。
4: 哎，小吕，
5: 我刚从高总那儿回来了。
4: 什么情况？
5: 我把咱们杂志社改版的情况跟他汇报了，也把您的意见汇总给他了，他很满意。
4: 哎呀，好啊！这个新版的《中商浪潮》，以往在深度报道上的优势要坚持，同时要增量增效，重视市场回报，形成一个好的循环。
5: 明白。
4: 再过两个月呢，我就退了，这个接力棒要交到你的手上了，好好干。
5: 李叔，其实我还有个情况，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讲。
4: 什么叫该不该讲？讲啊。

0: 我们这儿有个小伙子，他是一家国际知名的公司的高级经理，他是做软件的。
1: 小张你还记得吗？原来在盛唐所投资顾问那个。
0: 听说现在混得挺不错的吧？
1: 那儿子是不错，那简直风生水起啊！我刚才在楼下碰着他聊了几分钟，他说他现在跟几家活跃的 LP 都能挂得上，所以我琢磨找个时间跟他详细谈一下。谈什么？
2: 大哥，你能不能稳一点啊？啊，这方案还没做好，你谈什么？你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来，行吗？我等不住呀，光靠
1: PPM 没有用，关键时候大姐靠的是人脉。
2: 我真的觉得你太急了，不急没有用啊。我上午把我所有的人脉履历全捋了一遍。
1: 咱们俩最大的问题就是入行的时间太短，我把我们两个所有的过往投资案例和业绩全部怼了上去，那资料看起来一就很薄，人家明眼人一看一目了然啊。
2: 其实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最近啊，我把能打的电话、能联系的人都打了一遍，联系了一遍。
1: 怎么说？
2: 能怎么说？都说考虑考虑，其实就是婉拒。 主要是啊，咱们的团队第一不是什么明星团队，第二又太新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咱们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项目，没什么，这是短板。
1: 哎，你听我说啊，前两个项目是改不了了，但是过往的投资业绩和未来潜在的投资项目，咱们是不是可以灵活变通一下？

0: 你什么意思？
1: 我是觉得呀。
0: 你别觉得，你别给我瞎觉得。我告诉你啊，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别人的项目咱碰都不能碰，这是底线。
1: 你是不是心眼啊？
0: 对呀、啊，
1: 咱们是得先有块敲门砖，往后再去想别的办法。
0: 你也说了，咱们对吧？咱们得有一块敲门砖，那这个砖得是咱们的，不是别人的。
1: 迪哥，哎，你跪了。
0: 跪了也没有用。我说了，这是底线。还有啊，那个 PPM 没做好之前，别瞎往外发啊。
2: 行行行行行行行，只要你能找到出钱的 LP，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行吗？
1: 不过你跟那个李维清关系不是挺好的？假如啊，只说假如，假如他能够加持一下我们，
3: 那我们看 LP 是不是容易得多啊？
0: 陈麦克，你是不是疯了？公司的项目你要撬啊？
1: 不是，
0: 你做人有底线吗？
1: 李维清不是还没跟我们签合同吗？
0: 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再往下说了，再往下说，我真跟你急了。

0: 迪哥，你说咱们那个 PPM 要是再润色一下，
1: 陈文科，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把脑子放到正道上，咱们就别合作了。
0: 哎，不是你别生气啊，我这不是没经过你同意吗？啊，
2: 麦克，伊森。
0: 老板又在召唤我，咱们这个老板就是掌控欲太强，大事小事有事没事就喜欢贴着桌子。
1: 哎，你去吧，器重你。
0: 真心话，如果咱们俩都是做大事的人，那就不能道德感太强了。

这是你新做的 PPM 吗？你这什么习惯啊？爱看别人的东西。这不是公司的公共区域吗？那我也去你的公共区域，然后看看你电脑里的东西，行吗？ OK， 医生让你把宋总的快乐升仙的那个项目转给我。好，辛苦。嗯，我希望你能够了解，不是我抢你的案子，是上面的安排。

0: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你干嘛非得搅和我们装修这事儿啊？集团不给装修费，你让我们在毛坯房里办公啊？真有意思了。
1: 你不懂，一些灵会的能力，这事儿肯定能解决，你着什么急啊？
0: 你都知道他能解决，你干嘛这么做啊？
1: 往近的说，我就是给他添个堵啊，往远的说，谢灵慧还能找人给他办事儿呢，这叫什么人走茶不凉。那他今天把装修费的事儿解决了，他明天还能解决别人的事儿，再过几天那还盯着社长的位子啊。李社都该退了，你不知道啊？
0: 不明白。
1: 咱集团全都是人情，每个人都在观望。谢灵慧之前就滚蛋了，这倒好，杀一回马枪，还当了新媒体运营的主编，越来越得势了。那谁敢惹他？还都在拍他的马屁，这不麻烦了，麻烦大了。所以我觉着，

装修办公室的事儿必须得花，因为这是个标志性的事情。哎，我让所有人都看着，他后面谁给他承诺都没有用，只要高总不点头，他就甭想到这事了。我要全集团人都知道，谁帮着谁倒霉，人走茶必须得凉。

0: 还有什么情况？
1: 南平一号地有消息了吗？原神东方开始竞标了。
0: 竞标的事儿是彭大海负责的吧？
2: 对，但是克罗曼也递交了项目规划书。
0: 哦，好啊，五月厅开始动了，那就好。还有什么新的情况？
1: 暂时没有。
0: 好，那先这样。
1: 好。
0: 南平一号地块儿。

0: 结束了。嗯，
1: 黄大海回房间了，又输了一晚上，真是够了。
0: 有什么新的发现？
1: 啊，我找到那个中间人了。每次彭大海来，找的都是他。
0: 怎么样？
1: 他们内行有内行的规矩，但是呢，彭大海欠了这么多钱，追债的已经快没耐心了，所以愿意聊一聊。
0: 好，刚刚收到消息，克罗曼在跟原生东方争夺南平的一号地块，看来吴月亭真的在打原生东方的主意啊。
1: 人家中间人说了，一开始就是吴月亭把彭大海带到这儿来的，而且他的第一笔赌资都是吴月亭借给他的，等于从头到尾吴月亭都是想把他拉下水。
0: 跟我们猜得很一致了，我把这几天的信息好好的捋一捋。
1: 嗯，
0: 你晚上没睡，咱俩回去休息吧。
1: 哎呀，幸亏你不去那种地方，我发现金钱的力量太可怕了，能把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
0: 哼，
1: 当然了，我了解你，你最爱的其实是权力。
0: 哼，回去睡觉吧啊。

0: 谁啊？
1: 彭总啊，听说你到我们这里了，打了老朋友的地盘，也不见个面叙叙旧啊，太不够意思了。哎呦，
0: 马先生啊，我不是刚到吗？
1: 哎，怎么会呢？我听说你都玩了两天啊，还订了今天下午的机票回去啊。要是我不找你，你怕是忘了我这个老朋友了吧？
0: 哎呀，怎么会呢？马先生，我欠你的钱可是按期每笔都打到你账上了。

0: 我是讲信用的。
1: 我知道彭总照顾我生意，我是要感谢彭总的嘛。不过昨天你账上应该有一笔钱到，彭总可能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就是提醒一下。
0: 我这两天在桌上忽视了 啊，我马上让手下给你打过来啊，马上
1: 我就知道彭总讲信用啊。彭总还没吃早餐吧？我替彭总叫了鲍鱼海参粥、盆养生粥，我让人送到你房间门口了，好好享用哦。
0: 不用。

0: 你知道我现在手头也很紧张。哎呀，老吴，你要不帮我，这次我可能就回不去了。那我早让你收手，你为什么不听？不能每次都帮你吧？
1: 你就是把我当做提款机也得看我这边有没有能力吧。哎呀，老吴，哎，我求你了，最后一次，行不行？哎，我对你还是有用处的呀。哎，南明那块地，我可是冒着被我大哥发现的危险，我把地价投给你的。还有，这张木楠那事，从头到尾我都是按照你说的办的呀。啊，哎，你就帮帮我。
2: 核心技术我到现在都没有拿到啊！这我也拿不到啊！我该做的我都做到了，你还让我怎么样啊？
1: 什么？哦，也是啊！哎哎哎，老吴，别！哎，老吴，你赶紧把这笔账，这笔钱转到我账上，你只要让我平安回来。
2: 你说什么我都帮你，这怎么成了吧？大海，你知道我现在也很难。华科远见那个地方，你还要多使把劲儿。另外，原神东方的负面消息，你也多帮我弄一点。哎，我行，你只要马上给我转账。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0: 行吧，你不用管了。

0: 不同意。为什么呀？告状？太莫名其妙了也。真是对不起啊，刘姐，没想到这个事儿还把您都给牵连了，
1: 还连累您受处分。装修的事儿您别再管了。
0: 哎，不用不用，真的不用，谢谢刘姐。那现在都这个情况了，我怎么好意思还麻烦您呢？其他我再想想办法吧。谢谢刘姐啊。哎，好嘞。
2: 慧姐，刚才工地上打电话来说停工了，工人也都撤了。
0: 听说了，有人到。

0: 集团告咱们状，说挪用公款违规操作。
1: 啊？
0: 我都知道是谁干的，
1: 净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那现在怎么办呀？
0: 不行就找一个县城的地方办公。
1: 县城的？去哪儿？
0: 我再想想，你先去忙吧。
1: 行了。你们俩看什么呢？
2: 静姐，你看。
1: 杨峰。哎，这是不是之前那个以房养老那个项目的杨峰啊？之前慧姐还去那个安访过。
3: 对，就是以房养老那个杨峰。立案以后啊，这个人很精明啊，他逃掉了，他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是在工商部门完全没有他的登记，一点关联都没有。哦，你看看，销声匿迹一段时间，现在又出现了。
4: 那这个杨峰现在又看好九五后创业，
5: 对啊，
4: 看样子又想好割韭菜了。
3: 哎，嗯，
4: 这是有多少想法呀？
5: 不知道谁又要上当了。

差强人意，差强人意。你现在身上还缺少一种由内而外的自信。我很 smart， I'm so powerful。 我虽然很年轻，但是我有独到的目光，会给你们所有人带来财富。我站在风口上，就连猪都能飘起来。

0: 修减十万，
1: 装修减十万，
0: 装修立省十几万。
2: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3: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1半，20多万，
4: 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包的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5: 家具了家底结不起，
6: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全部是品牌，
7: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送。
2: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女儿。
1: 我女儿。
0: 知道自己什么事儿吗？
1: 晓得。我可不可以和孩子再说句话？谢谢。
2: 一涵啊，爸爸呢要和叔叔出去聊点事，你呢一定要把英语学好，晓得吗？等你把这本书学通了，爸爸就回来了啊。
3: 好。
2: 对了，爸爸昨天给你留的作业还记得不？
3: 记得。
2: 咋说？
3: Mother。

0: 果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
1: 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我看到了唐瑶新写给刘广才的承诺书。唐瑶新让刘广才杀掉李超，承诺李超死后厂长的位置就给刘广才。 但是刘广才留了一手，他在笔记本里记录了作案动机和整个过程。为了确保对李超一击毙命，刘广才造了一把外观一模一样的真枪，替换掉了姚彬彬的那把假枪。那天是我真正的意识到，唐瑶新才是幕后黑手。 这是冰冰造的那把枪，刘广才的日记，还有这本英语书，这些证据，我请您交给杜湘东。
1: 你赶紧给我回电话好吗？我很担心你，别吓唬我行吗？
2: 阿姨，我说完了。

0: 刘玉涵，玉涵。
1: 哎。
0: 哎，玉涵。
1: 简夫，怎么了？
0: 红姐呢？
1: 走了。
0: 崔阿姨呢？
1: 也走了。
0: 不是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哎呦，真费劲。

0: 想爸爸了。
1: 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睡觉啊。

孩子都睡了，放心吧。

0: 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边边的证据。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边边的证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想听你解释。你别再打给我，也别找我了。
1: 走到靠边停。
2: 哦，
0: 姚鑫，你一直很照顾我，也很照顾这个家。你放心，家里的老人我会照顾好的，两个孩子我也会带大。

0: 一定要这样哦。
1: 是，这件事做完，就什么也不想了。
0: 最后才是你。

0: 进来。
1: 局长。哎，
2: 老傅。
1: 又练字呢？
0: 我练什么字儿？我哪有功夫练字儿？我这，哎呦，天天写报告。找我有事儿啊？
1: 是有点事儿，
3: 就是吧。
0: 哎，老苏，你开口之前，你可想清楚了。我能帮你解决的，我会落实的。那有些事儿我确实帮不上忙。
4: 进来吧。
0: 谁呀、啊？这是？

0: 差不多行了，那儿树挡着呢。
1: 热。哦。
2: 向阳，你怎么回来了？
1: 刚才没人看见你吧？
2: 你任务完成了吗？
3: 我这边你不用担心，快收网了。我回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汇报。
2: 你有事儿，你让那谁联系我呀？这都多危险！
3: 事情稍微有点大，一鱼亲自交到你手里。

0: 叫杜祥龙，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一名普通管教。
1: 我今天向市局领导反映如下情况，情况属实。
0: 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第六企业厂厂长，现唐红集团的董事长唐伟民和唐伟民之子，现唐红集团总经理唐瑶新。我的视频中除我以外还有另外一名举报人徐文国。
2: 我叫徐文国，我是原六机厂的职工，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国营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民以及唐伟民之子唐瑶新，侵占国有资产，违法乱纪，重金贿赂官员，致使六机厂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更为严重的是，
0: 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当年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蓄意谋杀第一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给十一车间的工人姚彬彬和徐文国。
2: 他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杀害原六机厂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原六机厂工人姚彬彬。我掌握所有证据，并交给了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管教杜祥东。
0: 我会将我掌握的相关证据全部移交给公安机关。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有理由怀疑本市副市长王东阳、发改委主任吴新华等官员在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违法犯罪期间收受了巨额贿赂，并为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掩护和包庇。
2: 以上举报内容完全属实，我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0: 举报人杜祥东，
2: 举报人徐文国。

我是一个孤儿，我感谢国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感谢警队和看守所老领导们对我的照顾。

0: 情绪可有点激动啊。
1: 我能安抚住他，暂时啊。
0: 姚冰冰这案子我知道得有20年了吧。
1: 魏爵，于斯这是同学的事儿，咱得给人发声。于公，我跟苏队从来没救过你，我觉得咱当警察的得惩恶扬善。

0: 南市警方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
1: 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宁，
0: 在六机厂在职期间，通过非法行贿有关单位人员，侵占私吞国有资产。这一违法行为，致使六机厂。

本台获悉，我市陶虹集团相关人员因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而被立案调查。陶虹集团总经理唐瑶新在警方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过程中当场跳桥身亡，警方怀疑属畏罪自杀，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这事儿总算是了了，该干的都干了，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太窝囊？徐永国、姚冰冰跟这两个人折腾了一辈子，一天好日子都没让你过上，因为陪你去看一场话剧。

0: 老公，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娃娃，可是他没了，我心里好痛好痛。
1: 叔叔，
0: 就是那天你到矿山去找玄果之前，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是想跟你说来的。
1: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不想到于是有个好人，好警察，我刘芬芳这辈子跟到你，我一点也不后悔，一点也不后悔。
1: 熊我找到了，我这次肯定能把他抓回来。
2: 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呢。
3: 然后我也跟你说个事情。
1: 别说了，我不都答应你了吗？

0: 棚免费送，
1: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2: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
1: 方豪家就在这一次。
3: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和新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半价家装节，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4: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

0: 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您省10到15万元。
1: 半价装修十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核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0: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居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2: 装修减十万，
1: 装修减十万，
3: 装修立省十几万。
4: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5: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1: 智能马桶免费送，
2: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4: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搜起来。
6: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0: Here is the guy. The Hangzhou Harlequins Rugby Club. This is a rugby club that has a proud history here in Hangzhou of over 16 years.
1: 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
2: 好多云，有时有小雨。1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67到100，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迹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到晴，18到27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到晴，18到27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到晴，19到26度。钱江世纪城多云到晴，18到27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到晴，18到27度。临浦多云到晴，18到27度。瓜沥多云到晴，18到26度。进化多云到晴，17到27度。濮阳多云到晴，17到27度。岱村多云到晴，17到28度。楼塔多云到晴，16到28度。和尚多云到晴，18到27度。南阳多云到晴，18到26度。弋桥多云到晴，18到27度。弋农多云到晴，19到26度。靖江多云到晴，18到26度。港湾多云到晴，19到26度。所前多云到晴，18到27度。衙前多云到晴，18到26度。城区多云到晴，18到27度。
3: 这边吃出什么味道？哈哈。收工。
1: 下午3点，客人渐渐散去，江湖小馆迎来了他的短暂停歇。2个小时后，刘竹写的晚间场还在等着他们。这是江湖小馆最平凡的一天。夜风吹过湘江，银盆岭大桥上的灯影流动，美食街开始沸腾起来。这是大家熟悉的、热烈而炙热的长沙。这是本地人熟悉的长沙，名士酒家。红花坡巷子里藏着的旧时光，20多年的老店已经成为了很多老长沙人的食堂。
4: 这个巷子感情也很深，也就是老邻居嘛。
5: 我从2002年、2003年才刚开始营业，我们在这里吃起啊。
6: 住附近嘛，然后就经常跟朋友一起来这里。
7: 前几天连着来了几次。
1: 不起眼的门头，饭张力拉满，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3道硬菜而来。
5: 河蚌肉、牛蛙、腰花。
1: 清晨，红花坡巷子里还有。

0: 丝静谧。老李即将奔赴市场收猪腰子。
1: 每天早晨起来5点钟起来到市场，一条猪只有一对腰花，跟岸的话品都收走了，所以必须早起。
0: 农贸市场是城市清晨最热闹的地方，常年光顾的老李自有相熟的摊主。
1: 老板，鸭子是吗？好的好的好的。
0: 新鲜的猪腰呈自然的红褐色，柔润光滑。
1: 该的我就不要了啊，好吧，帮我称一下。我云开始用手去摸，现在只用肉眼一看，我这个腰花新不新鲜我就知道了，不新鲜的腰花我就不要，是新鲜的话我必须买回来。
0: 切腰花是个技术活，刀工要细腻，薄厚要统一。凤尾状的腰片可以更充分地释放腥气，使其更加入味。大锅中加入清水调料，煮沸后放入腰花，变色后快速捞出进入凉水中，这样处理的腰花口感更加脆嫩。辣椒和蒜按照比例混合，浇上滚油，香气瞬间被激发出来。凉拌腰花完成了它的蜕变，滑嫩脆爽。
1: 它很新鲜，
2: 口感比较好，比较滑，比较嫩。
1: 它的那个香菜也是很嫩的，爽脆嫩滑。
0: 秘制河蚌，老李的制胜奇招，堪称米饭杀手。
3: 我每次过来我都要点这个菜，
4: 我的碗里已经装满了，主要是。
0: 开蚌取肉看似简单，实则是个技术活。把蚌肉完整取出才算合格。河蚌好吃，去腥是关键。
1: 河蚌本身就腥，我上桌没有哪一个顾客说我的河蚌是腥的。这个河蚌呢，出腥味呢，那必须要，就是我的秘密。
0: 这是老李不能说的秘密。蚌肉在沸水中快速收紧水分，肉质紧实鲜嫩。煮好的蚌肉切成细条，炒河蚌肉最关键的就是底料，蒜末辣椒炝锅爆出香气，红辣椒做点缀，放入切好的蚌肉，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片蚌肉都裹上油脂。蚌壳做餐具，增添一份原始风味。
5: 可是就是我第一次吃河蚌了，而且更没说吃到这么好吃的河蚌了。
3: 河蚌肉我觉得特别惊艳，真的。
5: 它里面那个蒜香做的很到位，那是真的，确实。
0: 湘菜大厨个个都是做牛蛙的高手，老李当然也不甘于人后。
1: 这个牛蛙长沙是有很多家，不能跟着别人后面走，必须要创新。

0: 定的要求是24小时内采集，做过一些实验发现可能24小时不行，再加急半天，如果这还不行，可能还要上液氮上干冰。
1: 整罐整罐寄过去，整体成本是很高的，但是它反馈的效果非常差。今年在这边在地先做样品预处理，处理完再过去，成功率已经提高了很多，相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实验进度能加快。
0: 水獭主要的是吃鱼和吃一些甲壳类动物，所以它的粪便排出物会大量的裹挟着这样的东西，你肉眼一看，你甚至能看出一些比较有特别的鱼，你知道它吃什么。某些区域的水獭还有一些个性，它拉的屎全是小龙虾，它只吃小龙虾。
2: 今年以后我们发现了两起人兽冲突的事件，
1: 就是晚上有一个东西亮个眼睛在水里在游，
2: 水獭跑进了人家里的鱼塘里去吃了鱼。水獭上有一个文化符号叫做塔鲫鱼，我们其实也很惊讶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再次看到这种现象。
3: 奶奶 Hello，
4: 我们也会做一个水獭食堂、水獭科普馆，所以邀请更多的人来参观，来做研学、做调研，给他们提供一些食物，可以观察到他们。我觉得这是对水獭和对人都有利的事情，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水獭这个物种。
0: 那来了金堂之后，我很享受这种神神秘秘的感觉。那就是每天让我最激动的就是不知道当天会看到什么东西。
1: 在去年年末最后一天，他冒出来看我，我就在他边上，然后回来就懵了，我就看到了，就这么简单吗？看到都是一只大的，我最好是想看到那种妈妈带着玩的那种，
5: 这样就可以证明这东西不绝，千万不能绝。
6: 我自己是一个退役军人，退役军人就这种家国情怀啊，这个就是我的初心嘛。然后呢，我是参战老兵，我的同学就牺牲在战场上。
7: 杨文龙，从老山前线走来的退役军人，把对战友的深情化作了为烈士寻亲的执念。当他看到寻亲名单中丽水籍烈士方炳峰的名字，杨文龙一夜未眠。次日凌晨5点，他独自驱车奔赴丽水，虽然线索一度中断，杨文龙始终没有放弃，多方辗转，终于找到了烈士的儿子方国生。63年了，方国生从未见过父亲长眠之地。去年12月15日，杨文龙早早等候在车站，接上方国生一家三口奔赴洞头。烈士墓前一声阿爸，让在场所有人落泪。杨文龙的脚步走过上百个村镇，为24位烈士找到亲人。只要还有一个烈士没回家，我们的追寻就不会停止。让英烈安息，让忠魂回家。在一次重走长征路的途中，他从一位当地老人口中得知景宁有一处红军墓，没有墓碑，没有名字，只有一棵老油桐树陪他们度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在当地退役军人部门的牵头下，他汇聚各方力量，一次次顶着烈日，一遍遍踏着泥泞，几百个小时奔波，最终让红军墓修缮工程顺利竣工。
6: 一当我看到这个，我突然就觉得这个心里就对我触动太大，我说怎么不把它修起来。他们跟我说，他说没有

0: 到红军的后代。我说我就是红军的后代。
1: 我就是红军的后代，这是杨文龙内心最朴素的初心。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他不止一次踏上长征路，在企业，在社区，在乡村，
2: 爱平安，不用挂心，家中国人平安，不欢慰矣。
3: 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4: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3: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0: 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2: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3: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咱们这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15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4: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

0: 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四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的9月初二，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萧山区青年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
2: 社会聚焦，两双非遗鞋走出文化发展新路径。
1: 邱信志钱塘江边看秋潮。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萧山区青年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会上强调，全区广大青年青联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牢记当好全市领头雁，成为全省排头兵，争做全国先行者的殷殷嘱托，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合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在双向奔赴、相互成就中书写更精彩的青春华章，为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贡献青年更大力量。团市委书记、市青年主席汪杰应邀到会指导，区领导姜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尹凡、古涛、杨新成、施立军参加。孙旭东指出，过去5年，广大萧山青年在服务亚运等国之大者中挺膺担当，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共同富裕等一线实践中挥洒汗水，成为城市最具活力的青春合伙人。萧山也明确把青年聚力作为全区发展的四大关键之一，举全区之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推出全市最优、全省领先的青春十条政策，以最大诚意、最优礼遇欢迎青年、拥抱青年、关爱青年，实现了青年与城市的双向奔赴、共生共荣。孙旭东寄语青年委员和广大青年朋友，要坚定理想信念，把稳青春航向，在多元纷繁的社会思潮中保持清醒头脑，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让青春理想经得起时代风浪的考验，扛得起现代化建设的千钧重任。要锤炼过硬本领，彰显青春风采，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宏伟征程，把职业追求、事业选择嵌入萧山加快打造两个范例的发展蓝图，主动学习强本领，立足岗位建新功，把时代赋予青年的大有可为变成青年拼搏奋进的大有作为。区青年组织要发挥联合

0: 优势，凝聚青春力量，持续优化青年委员结构，拓宽青年覆盖面，提升青年组织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紧扣各项中心工作，持续扩容青年朋友圈，常态挖掘、系统培育、精准举荐各类青年人才，系统落地五大专项行动，全方位讲好萧山青年发展故事，吸引更多优秀青年了解萧山、选择萧山、扎根萧山、成就萧山。孙旭东指出，要持续打造青年向往之城，团区委要切实履行党联系各界青年的桥梁纽带职能，与青年紧密协同，一体发力，持续打造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更贴合新时代青年特征的青年爱国统一战线。全区各级党组织要严格落实党建带团建，为共青团青年履职尽责、开展特色工作提供坚实支撑。全区各职能部门要持续拓宽青年参与产业发展、城市更新、基层治理的渠道，持续加大对青年组织的扶持力度，为青年扎根萧山、干事创业搭建更加广阔的舞台。会议还选举产生了区青联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副主席，审议通过了杭州市萧山区青联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位于濮阳镇鞍山村明代古戏台旁的传化工坊里，杭州市级非遗陆景泰戏协传统技艺正式入驻，产业根基的同频共振、文化场景的天然契合、营商环境的高效加持，让这双承载百年匠心的戏鞋与濮阳麻边工艺鞋双向赋能，在乡村文化空间书写非遗传承新篇章。
2: 没好没好没好，
3: 大小也好的、
2: 好的、我踩一下啊，
3: 好，我舒服，
2: 这个好的好的，很舒服，脚感也很舒服。
1: 在濮阳镇鞍山村的明代古戏台上，当地民间戏曲团体玉泉戏社的演员们正试穿着杭州市级非遗陆锦泰戏鞋进行排练，精致的做工、舒适的脚感让演员们赞不绝口。
2: 那鞋子好坏差得很多嘞，以前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是往上勾的，有时候要脱胶，也有时候脚感不好，要退来退去的很麻烦了。那陆老师的鞋子穿得真的很舒服，他的做工材质上面都跟我们穿上不一样啊，他是专业的嘛。
1: 玉泉戏社演员口中的陆老师，正是杭州市级非遗陆景泰戏鞋传统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陆定深。陆景泰创始于民国初年，前身是萧山坎山镇东升丝厂内创办的陆景泰戏鞋坊，为越剧、京剧演员定制手工戏鞋而出名。目前，陆景泰每年为各类剧团、影视剧组提供戏鞋超2.5万双。陆定深告诉记者，陆景泰戏鞋保留了古代鞋的制作工艺，一双手工缝制的戏鞋要经过画鞋稿、裁鞋里、糊鞋面、晒鞋面等六大部序、九小部序、124道工序。
4: 鞋子就是在古代全世界都不分左右脚，细鞋呢就是从古代的鞋延伸过来的，所以它很多都是不分左右，而跟时装鞋工艺和设计上面会有很大的区别，完全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没有这个技艺了，那么我们因为这个细鞋还是在遵从这个传统，几乎95%以上就保留了那个，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必要的。
1: 这些年来，陆定深一直在琢磨如何将戏鞋这门手艺发扬光大，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路子。直到一次偶然的引荐，陆定深得知濮阳镇谢静安乡村创梦家项目。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陆定深决定落地鞍山村。今年8月，陆景泰非遗工坊正式启用，一方面是被鞍山村明代古戏台浓厚的乡土气韵和戏曲氛围深深吸引，另一方面是陆定深有位相交10余年的老友陈其军在濮阳做了17年鞋，这让陆定深知道了濮阳麻边鞋与陆景泰戏鞋在制作工艺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加上鞍山村本来就有不少擅长编织的手艺人，也为戏鞋制作提供了优质的人力资源。产业根基的同频共振、文化场景的天然契合、营商环境的高效加持，让这项百年技艺有了传承的底气。于是带动当地麻边鞋手艺人学习制作戏鞋，成了陆景泰非遗工坊落地后的第一件事。
4: 哦，濮阳的，我觉得这边有非常好的一个产业基础，可能很多道工序都是一样的，做鞋面很多都是一样的，像一些化

0: 他穿的那个绣花鞋，我觉得濮阳现在完全都是能可以去做的，对，一通百通吧，相互都可以扶持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鼓励村民积极参与各种技艺的学习传承工作，是为当地村民创收，也是让手艺不只属于一个传承人，更变成乡土公共文化财富。陆定深深知，光靠一个人单打独斗是不够的，只有通过非遗带动更多人，并不断推陈出新，才能让非遗走得更远。在传统工艺上下功夫的同时，陆定深主动拥抱新形势，将非遗和年轻消费场景结合，与陈其军共同设计制作了麻边鞋、细鞋的文创产品，并将在后续推出研学课程，通过多元传播渠道，让这两项传统非遗技艺赢得广泛关注。
2: 现在文创村

0: 人类生活范围的周边，就是需要和当地的社区进行一个深入的链接，让他们能够友善地对待水獭这个物种。我们也会做一个水獭食堂、水獭科普馆，所以邀请更多的人来参观，来做研学、做调研，给他们提供一些食物，可以观察到他们。我觉得这是对水獭和对人都有利的事情，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水獭这个物种。
1: 那来了金堂之后，我很享受这种神神秘秘的感觉。那就是每天让我最激动的就是不知道当天会看到什么东西。
2: 在去年年末最后一天，他冒出来看我，我就在他边上，然后回来就懵了，我就看到了，就这么简单吗？那都是一只大的，我最好是想看到那种妈妈带着玩的那种，
3: 这样就可以证明你这东西不绝，千万不能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理财讲堂。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中国银行萧山分行文彦支行的理财经理鲁珍珍。鲁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鲁经理，近几年哈，大家其实明显的都能够感觉到，不管是股市基金或者说是各类的理财产品，市场的波动其实都是比较大的。那不知道现在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理财投资到底都有哪些？
1: 是的，现在越来越多老百姓呢不再只依赖于存款理财，最近到银行网点来问的比较多的除了存款外，还有就是黄金。很多人想把黄金当成家庭资产的其中一块压舱石。
0: 那很多的观众朋友其实都想问哈，这几年这个黄金呢持续的受到追捧，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还有就是为什么现在普通人都开始主动的去配置黄金了呢？
1: 其实呢，这是大众理财观念成熟的直接体现之一啊。过去大家在理财上面基本就是存银行，买一点基金、股票，投资渠道比较单一，也没有风险对冲的意识。但是这几年全球经济环境不稳定，产品涨跌波动比较大，很多人都体会到了理财的风险。此时呢，老百姓口中的硬通货黄金就重新受到了喜爱。这其中最大的优势就是保值、抗通胀、风险稳健。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不用靠黄金赚，
0: 一定要多问一问，多了解一下。
1: 主持人提醒得非常到位啊，黄金投资它不是零风险的，稳赚不赔的产品一定要理性对待。如果抱着短期投机、快速套利的心态去买，很容易因为金价回调出现浮亏，一定要正视风险，不要盲目跟风，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0: 好的，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鲁经理的分享哈，相信大家对于黄金投资、熊猫金币都有了一定的认知和了解。黄金投资不求暴利，重在稳健，选对正规的产品，用对配置方式，才能够真正的守住家庭财富。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4: 那我下面等你。
3: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1: 啊，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
2: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赚了人生第一桶金20万，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看见没有，这些孩子现在都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我不客气地说，他们现在都是身价几千万的人。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他们的背后都有一个推手。
1: 推手？
0: 这个推手就是我。
1: 哦，
0: 现在我把这个机会交给你。
1: 给我了？这么草率吗？
0: 我是商界魔术师，我现在就是要把一个像你这样的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女孩塑造成一个充满智慧

0: 立个人设，然后扩大我的粉丝量，最后再直播卖产品。
1: 那跟咱们现在干的也没区别啊，那神奇在哪儿啊？
0: 可能就神奇在他说他会用另外一个公司投资我，让我成为95后创业小天后，先投他个2000万。
1: 多少？2000万？
0: 别这么激动，我还没想好。不过这2000万好像是挺多的。
1: 这有什么可想的呀？这不天上掉馅饼吗？你还想想什么呀？
0: 他又不是给我2000万块钱，他是给我2000万让我去创业做公司。你说这做公司我哪干过呀？我不知道能不能行。
1: 你不是老说你要做点成绩给你爸妈看吗？那这么好的机会你不要？
2: 你不要我要啊，那他们又看不上我呀。
0: 哎呀，我就是这心里不太有底。
1: 怕什么呀，试试呗。那创业小天后多风光啊。是，
0: 行，试试就试试。
3: 适应吗？最近
4: 我觉得还挺适应的。
3: 太好了，继续努力啊。
4: 女主编，我后面要是有什么问题你就随时。
5: 女主编好。
6: 女主编早上好。
3: 有事跟我讲啊。
4: 好，没问题。
3: 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只管说啊。
4: 没问题，女主编。
3: 还有社里有那么多的老同事都在，经验也比较丰富，也可以问他们。
4: 好嘞。啊，
3: 不用客气。
4: 好。
3: 哎，你先忙啊。
4: 哎，好。
3: 喂，什么？

0: 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呢？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啊？你看看我给你打了多少个未接电话了？哦，关震动了。刚才那女孩谁啊？
1: 单位新来的同事。嗯，
0: 什么事儿啊？
1: 啊，谢林慧，她在跟浦航市金融办谈一个活动。
2: 以后你有事给我发微信啊，别老跑这站着，人来人往看见多不好。那你看着点电话啊。
0: 行行行，
2: 那我上班去了啊。
0: 去。
3: 哎呀，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倒是个好事情。
0: 嗯。
3: 啊，这么大一个项目，杨副局长能把它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信任。对。
0: 可是现在咱们部门情况啊，流程就不下来了，担心的是这个。对，现在确实是要做这事儿的话，人手、场地，这都是个问题。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项目，你想这个创投风投大会，是政府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我们可不能出一点差错的。你想接？想接，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3: 那就听你的，主编。
0: 那咱们试试。

0: 你没见他呀？
1: 啊、哦，谢老师跟王老师出去了。
0: 我说呢，不接我电话，还让我来实习，自己都找不见人。
2: 实习？
3: 实习？
2: 哎，要不要从帮我们叫咖啡开始？
0: 一个合格的实习生是从带咖啡开始的。
2: 孺子可教啊！
0: 你的摩卡。
2: 谢了。
0: 金姐，你爱的奥白，
4: 谢谢。
0: 来，你的拿铁。
4: 谢谢小童，
0: 没事。你这写的啥呀？
5: 谢老师呢，让我们做些选题，要贴合生活，还得有话题性，这样才能引起人关注。
4: 最好呀，还有实用性。
0: 啥意思啊？
2: 就比如说这个，手机 APP 的隐私问题，是不是大家都关注的？
5: 对啊，比如现在呢，最贴近生活的网络购物，你看，你买了什么？你给谁买的？你的收货地址？这些是不是都是隐私问题？嗯，
2: 但是谁会关心你买的什么东西啊？
0: 哎，这可不一定啊。就比如说你，同时交了两个女朋友，同时给他们买了礼物，那这一查不就知道了？
2: 你才交两个女朋友，
0: 我可是知道。
2: 哎，但我真的听说过，现在像什么手机的运动度数啊，网购的地址，甚至是这个手机网盘的云同步，都能查小三抓鸡腿。
0: 哎呦，你很懂啊。
2: 对的对的，
4: 这么神吗？嗯。
0: 晶晶姐，你怎么回事啊？现在可是大数据时代，你怎么不紧跟时代潮流呢？批评你了啊，
1: 落伍了啊，姐。好好，接受批评。
2: 所以这个手机隐私问题啊，必须得把它保护起来。
1: 叶伟，你这么紧张，是不是怕被你那两个女朋友发现什么？
2: 高小欢，你别胡说。
4: 哎，小童，嗯，你教教姐呗，怎么查呀？
0: 姐，这你可就问对人了。我就给你们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咱们平常都网购吧，啊，都网购。咱们查快递不是有个 APP 吗？嗯，它得用手机号登录，然后系统就会给你发验证码。等你登上去之后，你买过什么，什么时候买的，给谁买的，寄到哪，那都记录得一清二楚。你想，如果有一天你登录了你男朋友的账号，那他买了什么，你是不是就一清二楚了？
4: 嗯，姐呀、啊。你说这男人但凡出了轨，以咱们女人的第六感，再加上这科技的辅助，岂不是一抓一个准儿？
1: 嗯，有道理。
2: 你们这些女人呀，太可怕了。
0: 你们男人啊也不简单。
4: 就是。
0: 哎呀，我看看，拜拜。
5: 什么？
0: 你这什么时候教的？你怎么写那么点？
5: 嗯，不知道怎么写。
4: 哎。哎，我教你呢。
6: 说。
4: 那个下周我爸妈要来看我，我要不要安排我们一起吃顿饭？
7: 下周太仓促了吧？
4: 有什么仓促的？是咱俩都打算买房了，你也没见过他们呢。而且这老两口好不容易来一趟，你不打算见呀？什么意思嘛？
7: 我。觉得这样太不正式了，我不知道你家什么风俗，反正我们家，哎，正式上门，什么几大件几大件拎着，让他们见我，哎，点完头，也认可我，让他们也觉得我是一个有样的人。你说呢？
4: 我们家可没那么多亲戚。
7: 番茄手工肉丸面，鹅肝酱。番茄手工，你喝酒吗？
4: 嗯，不喝。哦，对了，我昨天给你订了件衬衣，你查查看发货没？
7: 这着啥急啊？早发晚发不都得发货吗？服务员。
8: 哎，来了。
7: 哎，点菜。
4: 懒得你。
7: 主食要那个番茄手工肉丸意面。
4: 那个有个验证码，你看看，我帮你查行了吧？
7: 哎呦，不嫌麻烦。慢烤烟熏牛胸肉。酥炸鱿鱼河虾能记住吗？能记住哈。
8: 嗯，可以的。
9: 燕麦热牛奶给他要一杯吧，或柚子苏打。
7: 啊，就这两个行了。
8: 好的，先生。
7: 谢谢啊。
8: 稍等。
7: 怎么了？
8: 没事啊，
7: 不高兴了啊？哎呀，别老不高兴啊，等咱过了这阵忙完了，咱俩就正式的回家登门见爹妈啊。

0: 鹏，
1: 你来啦，
2: 来啦。那今天不直播啊？哎，
1: 我们最近啊，公司有大变动，都不直播了。我姐呢？

0: 儿子。
1: 行，听你的。
2: 这是个好事啊。
3: 嗯。
2: 在年前市政府会上，领导就提出来过，要加快建设数字化城市、新兴城市、创新性城市，还要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啊。这个大会比往届更重要，除了颁奖以外，还要传递政府促进普航市创业投资高质量健康发展的风向。
3: 嗯，
2: 把这么重要的活动一次性交给我们，足见领导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啊。
3: 是，杨局呢，其实对中商浪潮未来的发展非常的关心，他就因为这个事儿还单独约我聊了好几次，而且这次啊，他把这个事儿交给咱们这个新媒体部门来承办，这很明显嘛，就是也是对咱们的一个帮持啊。而且新媒体部门呢来做这个事儿，正好符合大会这次对于线上线下两种形式结合的这种需求。而且杨局再三的交代说，咱们呢一定要带头探出一条新路来。
2: 那你就放手大胆的去干。有什么问题，集团全力支持你。
3: 好嘞，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个，但还真是有点现实的问题。
2: 你说。
3: 因为我前期呢得和这个市财政局和市金融办的领导组建成一个组委会，他们也得到咱们这边来开会。然后我正好想跟您商量商量啊，您说把那个郊区的那个毛坯的办公室当做接待他们的地方可以吗？
2: 哎呀，这好像还真是个问题。丁辉啊，不是集团不支持你的工作，
3: 嗯，
2: 你这个部门呢是个新成立的部门，方方面面呢都在启动阶段，很多事情呢在以前集团里都是没有先例的，事情呢肯定是一个一个探索，一个一个解决，这个过程中呢难免会有些纰漏，我想你能理解吧？
3: 理解，特别理解高总。我是能不给集团添麻烦就不给集团添麻烦。但是我觉得这次呢，就是这个事儿啊，其实它不仅关系到中商浪潮，对咱们整个文商集团对外的形象也有很大的影响，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另外呢，我听说啊，普航报业他们集团现在也特别积极的在争取这个主办方的权利，
4: 几次三番的跑到杨局那儿想要去疏通一下。
3: 我个人是觉得呢，现在这个阶段咱们又没有白纸黑字把这个签订落实了，对吧？那这种情况别人就可能有争取下来的机会，咱们就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4: 那如果这个时候咱们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完美，让领导一看觉得
5: 上市啊，他们对商业模式对业务领域的没想。
6: 爸，周叔在外面等很久了。
7: 说过一次我喜欢喝金骏眉他就记住了，在您的身边耳濡目染，将来你可以放心的交班了。
8: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闲言碎语了？
7: 哪里，华科远见出了这样的事儿真是让人意外，但是我负责这个项目的投资出了问题，我理应负责，跟任何闲言碎语都没有关系。
8: 我和董事会那几个老顽固说了好几次了，张宏达走私是意外状况，你对元山东方非常重要，不能因一时失察就让你来负全责。但是最近元山东方科技的股价你也看见了，每个人都只关注自己损失了多少钱，没人顾全大局，我一个人也没法力挽狂澜啊。
7: 我明白。
8: 你明白就好，我想留你，但是
7: 梁总，在您说出最后决定之前，我觉得有些事情必须要让您知道。
8: 好。
7: 元深东方的内部有人和吴月婷在勾结，从华科远见开始全都是布局。
9: 彭大海在西南片区管理百货大楼的时候，黑过渠道供应商很多钱，这是其中一个渠道供应商提供的证据。

0: 原神龙王同样是他的孩子，所以我想很多事情是因为
1: 照顾好你爸爸。

0: 接下来怎么办？你去证实一下周航说的这些，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要快。好，明白。小浩，我是真的老了吗？
1: 那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我国20到40岁的单身人群占比已经到达了55.5%以上，其中有1/3的单身人群是没有恋爱经验的。那同时，1/4一线城市的单身女性相亲次数到达10次以上，那这个婚恋交友市场是越来越大。 互联网婚恋APP的注册人群用户已经到达了2370万人，这个市场是非常的大的。那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21年，中国互联网婚恋交友市场的价值将到达70亿元。70亿？
2: 哎，但是像这种个人被切割量化成一条一条择偶标准的，真的有成功率吗？
1: 陈总。
3: 我建议您不妨可以先下载一下我们的APP尝试一下嘛。哎，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 那个像陈总、江总有这样优秀条件的人，其实是很容易找到合适的对象的。
4: 喂，怎么了？
3: 迪哥，10万火急，你现在能出来吗？现在。
4: 我跟你说啊，
3: 我今天恰好跟一个 LP
4: 见面，聊得可嗨了。现在正在兴头上，人家对咱们的基金很感兴趣，想具体见面聊一聊。
3: 哎呀呀呀！我这也没准备，我聊什么呀？我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啊！我
4: 做了一个多小时的铺垫，好不容易给人家胃口吊起来，还不趁热打铁啊？回头到时候又黄了。
3: 杰哥，你不会真的想放弃吧？啊？咱们得试。
4: 哎呀呀！行行行行行，我知道，你把地址发给我吧。
1: 那这么说定了，到我们公司坐坐。
4: 好，看一下。一定一定。
1: 我们这些专家评审做出这个程序其实非常专业的。嗯，他的匹配度，你江总
4: 聊完了。
1: 对，啊，
4: 陆总约着咱们下周去他公司看看。
1: 好，那下周见。
4: 好，下周见。
1: 下周见。
4: 嗯，送一下。
1: 好，
4: 这边请。
1: 好，谢谢。

0: 哎，一迪，出去啊。
1: 哦，嗨，嗯。
2: 一个小时以后例会了。
1: 我尽量赶回来。
3: 哦，一迪最近好忙啊。
4: 到哪儿了？
5: 面包房附近。
4: 哎，这儿呢，这儿呢。嗯。啊。怎么样，公司那边？
5: 没事，都处理完了。
4: 哎，我可是听到点消息啊，你拿个袋来。我听说那个猎头现在在外头挖人呢，
6: 好像你们公司想把你给换掉。
7: 放心吧，这个事儿我自己都能搞定，对我来说不重要。现在重要的事儿是我妈来了，该怎么办？
4: 我今天一开门还以为你回来了呢，结果一看，哇，妈拎着大包小包的，又是行李箱，又是补品，
7: 是吧？

0: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我想是怕影响咱们的工作。
2: 不是，其实不是说差妈来，因为咱们平常也想让她来，对不对？关键这不是，你现在这个时期，所以我就得赶紧跟你碰碰，咱俩得对上口供，要不回家怎么办？就说的都不一样，就穿帮了。
1: 反正这个事儿肯定是瞒不住的，早晚他得知道。但是我觉得早告诉他比晚告诉他要好。
3: 那肯定啊，你待的时间越长，他到时候不就期望越高吗？你到时候跟他说孩子没有了，受刺激，还有高血压，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后悔都来不及。
1: 所以啊，我觉得今天不能告诉他。妈刚来，满心欢喜的，你突然告诉他的话，我怕他心里接受不了。
2: 那也得赶紧做计划，因为妈来了都明确说了，就是要等着孩子一生出来，
3: 等着给我伺候月子。那你说我这怎么弄？我这塞个枕头。

0: 就是如果咱们要不尽早解决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每天去演戏演戏，我会崩溃的。到时候我肯定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得自己把这事说出来。
1: 你可千万别啊，见机行事。这个事儿啊，到时候看个有个合适的时机，我来说，好吧？我告诉妈，最好咱俩都在的时候告诉她，啊，咱俩可以打个配合。
0: 但是我有点不敢想象那个画面。
2: 你到底约了谁啊？
3: 我先把话说在前面啊，一会儿你不管是看到谁，一做好表情管理，二，咱们不管给对方还是自己，都留点面子，留点余地 ，OK 吗？
2: 看情况。
3: 那么 OK。
4: 进来。弟弟啊。
2: 吴总，
4: 进了吧，
3: 都是自己人，坐坐
4: 坐下，弟，喝口这个茶，尝尝。
2: 谢谢。
3: 这个这是吴总专门包的茶室，谈事用的。你看这风景，这小环境。
4: 你们需要用的话，提前打个电话。
3: 吴总太给面了。
4: 嗨，用不着那么客气。本来我是想让伊迪来我们科罗曼，但是伊迪看不上。
2: 然后没有，不敢不敢。
4: 我看了你们的 PPM 以后，我就知道你们想自己干事儿是吧？年轻人嘛，有自己的专业能力，有行动力，做事是不成问题的，是吧？
3: 哎，那还得遇到像吴总您这样会看人会用人的领导。所以我才火急火燎的，一定把你叫过来，做大事儿，还得跟吴总这样的人合作。
4: 我看了你们东西以后，我就觉得你们来的时机可能正合适，因为我正在考虑着，科罗曼是不是应该再成立一家投资公司？你们毕竟是老本行嘛，你们募资难，那不是你们的问题，那是他们不懂。专业的人才就是应该找到好的项目投出去，其他的事情用不着你们操心。
3: 说实话，吴总，我们现阶段确实遇到一些问题，还真的盼着您像之前那样领导我们指点一二。
2: 吴总，
4: 嗯，
2: 我们银辉投资呢是想要发掘一些能够改变社会的种子，
4: 嗯，
2: 做到真真正正的陪伴和帮助这些优秀踏实的创业者启动和成长。我们银辉投资是不会去做一些急功近利的利益收割机的。
3: 对，伊迪说的也对啊，但吴总啊，这只是我们一个比较片面的想法，具体还是得看看您有什么看法。
4: 伊迪啊，咱们之间也用不着绕弯子了。我实话说吧，我对于理念什么未来啊，我真的是不感兴趣的，因为投资嘛，那就是为了赚钱嘛，对不对？最好是能够赚快钱，就比如说股票赚钱，你最好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在大盘合适的时候做一个概念，然后定增。在另一边，你布好了资金，在消息出现之前买进，消息发布之后在适当的时机再卖出，这件事情盘活了，挣钱就这么容易呀、啊、当然了，挣钱的办法还有很多，我只不过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而已。说呢，一弟？
2: 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吴总。
4: 嗯，
2: 我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0: 吴总，你还是听我一句劝。我知道你是很有想法的，但是人嘛，你首先得吃饱吃好，然后才能做更大的事情。你说对不对？
1: 吴总说的对，您说的太对了。来的时候呢也着急，我都没吃上饭，所以您的茶我就先不喝了，我去找地方吃口饭。那我先撤了。
2: 吴总，咱们那个江一迪，你知道吴跃亭是想拿我们当白手套吗？你知道吗？那又怎么样呢？吴跃亭刚才有句话说的特别对，投资的目的是赚钱。
1: 那些厉害的人，要么就是财产多，要么他就是能操控财产，或者说人脉广。钱对他们来讲和普通人不一样，他们不花钱，他们是在玩钱，你懂不懂？
2: 玩钱？你玩得起吗？你有多少钱可以玩？你告诉我，
1: 你今天跟着他们一起玩钱，你将来就会一笔一笔血肉模糊的还过去，你知道吗？
2: 那不是很可惜吗？你知道他吴跃亭是想招揽你。 你清高，但是你找到钱了吗？你联系的那些 LP
0: 都联系你了吗？他们理你吗？你能找到钱吗？要什么阳春白雪，理想主义，能变现吗？我听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你跟吴跃亭要的是一样的，赚快钱。 我不是，可能阳春白雪、理想主义听起来很愚蠢，但我就要合作这一块，可能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们还是踏踏实实做朋友吧。基金的事儿呢，你就当我没提过。

0: 这也太丰盛了。
1: 来，先给你吃点鸡汤。
2: 这是妈做的蘸水面。哦，尝一尝。
0: 要加这个辣椒吗？辣不辣这个？
1: 嗯，哎，你尝尝看辣不辣，少放一点先啊。
0: 我先少放一点点试试。
1: 好，来鸡汤。
0: 哎，谢谢。
1: 等了好几个小时了。尝尝。
2: 妈，真的太棒了，
1: 是吧？
2: 一口就回到老家了。
0: 我也试试。之前周航一直都跟我说，还没吃到过呢。
3: 快尝尝。
2: 怎么样？
0: 这面做的太筋道了。口感特别好，而且这个卤就叫蘸水，是不是？
4: 那是
1: 对是啊。你们爱吃就好，
2: 真是太满足了。
1: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工作的时候啊，老顾不上在家里面吃饭，不能上外面吃饭，你知道吧？外面的饭啊，油放的大，盐也放的大。之前我不说，现在你是啥时候？现在你肚子里有娃，所以就在家里面吃，健健康康的啊。妈就换着样的给你们做。
2: 哎妈。你今天坐了好几个小时的飞机，一下子做了那么多菜，您不累吧？
1: 不累。
0: 那个，
2: 妈，我一直忘问你了，你最近血压稳定吗？
1: 妈跟你说，妈血压可好了。妈也知道要到这儿来照顾她，妈就换了一种新药啊。那我就每天早上吃一次，她血压可稳定了。
2: 吃一次就管一天是吧？
1: 对，管一天。所以你看，妈一点都不累。
0: 今天吃了吗？妈
1: 吃了，吃了，那能不吃吗？
0: 吃了。
2: 我跟你说，妈，你这个血压这个问题啊，一定要注意情绪，情绪不能波动，知道啊？要心情好，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血压才会稳定。
5: 先吃饭，先吃饭。
1: 没事儿。哎。
2: 你喝点鸡汤，妈专门给你做的鸡汤。
1: 对，你尝尝尝尝。
0: 来，你也喝点啊。哎呀，周航，你也尝尝啊。
2: 这汤不错呀，真鲜呐。
1: 小慧啊，这样啊，你要是喜欢吃妈做的饭呢，妈就一天三顿给你做。你就算明天上班，哎，咱们有没有那个保温的那个盒子？妈给你带上，从一早坐上你就带上，在那吃，好不好？
2: 妈，其实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小辉他工作也挺忙的。
0: 对，有时候中午都不吃饭。
2: 对对对。
1: 那怎么能行啊？
2: 也不是不吃饭，是不是？没有按时按点的吃。妈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吃外面的东西，还要吃自己家里做的，那样的话比较卫生，比较干净，营养比较全面，是吧？
1: 行。你要有这心，你早给他做了。
2: 我给他做的也不少，不过我们俩平常都挺忙的。
1: 哎呀，行啊，你们忙工作我不反对，但是身体还是最重要的啊。快吃吧。你尝尝妈做的鱼，看妈做的鱼也好，尝尝啊，多吃点。
0: 妈，你说，
2: 妈这是从西安带来的辣牛肉，你尝尝。
1: 人家孩子要说话呢，怎么了？
0: 我这要是天天这么吃啊，这裤腰带系不上。
1: 妈还觉得你太瘦了呢，把自己养胖点，妈才能胖一点啊。还有虾，来，还有虾
2: 啊，
1: 还有这个皮蛋虾，妈在网上学的。
2: 大人了，还自己能吃啊？你自己吃。
1: 好。
0: 哎妈，快别忙活了，多歇会儿。那个，我给你找了一套我的睡衣，它这个特别的软和，很舒服，穿上时候就是一点也不会绑到身上，不累。
1: 你呀，真的是心细，妈都带了。哎呀，你说妈是来照顾你的，这还给你添麻烦，这让我心里多过意不去啊。
0: 妈，你怎么能说麻烦我们呢？我们是应该照顾您的。您说您从下了飞机就没闲着，您一直在干活。之前周航就老说想接您过来住一阵，因为您自己在西安，我们也不放心呢。这次来能多住一阵吗？
1: 对呀，我就是要多待一阵啊，我一直要等到你生了以后啊。再说了，我在西安啊，我不是一个人，我有一帮的老姐妹呢，我们在一块儿去上老年大学，一块儿跳舞蹈，然后唱歌，我们还有合唱团呢。
0: 那你肯定挺想他们的吧？那要在这儿住时间长了，能适应吗？
1: 没有，我是跟他们说了，我去照顾我的大孙子去了，不然我还真舍不得他们呢。
2: 妈，你怎么知道是孙子呢？万一是孙女呢？你这现在怎么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了？
1: 没有，我是说男孩女孩都一样，孙子孙女都一样。
2: 时候不早了，我觉得。

0: 是不是先去洗个澡去？
1: 啊，行，那个妈，那我先去洗澡，让周航跟您说哈。周航说，
0: 对，我来说。
1: 妈，你也吃点水果。
2: 你快点，
1: 让周航说啊。那你们慢慢聊哈。
0: 啊，知道了，知道了。妈，我这回得批评你啊！你说你又搞突然袭击，
3: 你说这要万一我们俩都出差了，你出了空，弄不好连门都进不了。
4: 妈，有你们楼下的门禁，我上回来的时候，李小慧还给我弄了指纹，还告诉我密码。连我儿子家都进不来了，真是。
3: 什么也挡不住。
5: 啊，之前是干什么的？高中数学老师，知道吗？遗传的都是我的好基因。
6: 是，我有很多优点，都是遗传，遗传了您的。
5: 真的是个闺女啊！
0: 这哪看得出来啊？
5: 不是，那你们没去做那个超声波，就有那个报告
0: 是？B 超做了。
5: 对呀、啊。
0: 这才那么大一点儿，这哪能看出男女来啊？
5: 我都给急忘了，现在这个月份可不就跟绿豆那么大吗？我呀，妈是真高兴啊，特别特别高兴。你知道以前吧，我不敢说，我想我说了，那不就是给你俩增加压力吗？我这等啊等啊，你们这年龄一年比一年大了。我真的不敢说，我又害怕你们要弄什么丁什么那个
0: 丁克。
5: 对，你说这丁克怎么办？丁克你将来老了怎么办呢？
0: 对，
5: 是不是啊？这次我知道怀孕，我真的高兴死了。我来的时候吧，跟你楼上那个莫阿姨啊咨询了一下，她不是妇产科主任吗？她说做试管女孩子要受可多可多罪，受很多很多苦。他现在能下决心做试管，那是为啥呀？还不都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吗？你要好好的对他好。你这个工作，你工作再重要，你能有家人重要吗？是不是啊？
0: 是啊，我明白，明白的。但是妈，
1: 好
0: 啊，
1: 那个，你问问妈呀。
7: 问问妈呀，有啥需要啊？
5: 没啥，我没啥需要。
0: 妈正对，正问着呢。
5: 没啥。
7: 哎，我接着洗，接着洗。
3: 是这样。
5: 这千辛万苦的，总算是怀上了。咱周家呀，总算有个后了。妈。妈跟你爸也总算有个交代了，妈真的可高兴，特别特别高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的9月初二，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萧山区青年联合会第6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
2: 社会聚焦，两双非遗鞋走出文化发展新路径。
1: 邱信志钱塘江边看秋潮。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萧山区青年联合会第6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会上强调，全区广大青年、青联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牢记当好全市领头雁，成为全省排头兵，争做全国先行者的殷殷嘱托，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合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在双向奔赴、相互成就中书写更精彩的青春华章，为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贡献青年更大力量。团市委书记、市青年主席汪杰应邀到会指导，区领导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尹凡、古涛、杨新成、施立军参加。孙旭东指出，过去5年，广大萧山青年在服务亚运等国之大者中挺应担当，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共同富裕等一线实践中挥洒汗水，成为城市最具活力的青春合伙人。萧山也明确把青年聚力作为全区发展的4大关键之一，举全区之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推出全市最优、全省领先的青春10条政策，以最大诚意、最优礼遇欢迎青年、拥抱青年、关爱青年，实现了青年与城市的双向奔赴、共生共荣。孙旭东寄语青年委员和广大青年朋友，要坚定理想信念，把稳青春航向，在多元纷繁的社会思潮中保持清醒头脑，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让青春理想经得起时代风浪的考验，扛得起现代化建设的千钧重任。要锤炼过硬本领，彰显青春风采，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宏伟征程，把职业追求、事业选择嵌入萧山加快打造两个范例的发展蓝图，主动学习强本领，立足岗位建新功，把时代赋予青年的大有可为变成青年拼搏奋进的大有作为。区青年组织要发挥联合优势，凝聚青春力量，持续优化青年委员结构，拓宽青年覆盖面，提升青年组织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紧扣各项中心工作，持续扩容青年朋友圈，常态挖掘、系统培育、精准举荐各类青年人才，系统落地5大专项行动，全方位讲好萧山青年发展故事，吸引更多优秀青年了解萧山、选择萧山、扎根萧山、成就萧山。孙旭东指出，要持续打造青年向往之城，团区委要切实履行党联系各界青年的桥梁纽带职能，与青年紧密协同，一体发力，持续打造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更贴合新时代青年特征的青年爱国统一战线。全区各级党组织要严格落实党建带团建，为共青团青联履职尽责、开展特色工作提供坚实支撑。全区各职能部门要持续拓宽青年参与产业发展、城市更新、基层治理的渠道，持续加大对青联组织的扶持力度，为青年扎根萧山、干事创业搭建更加广阔的舞台。会议还选举产生了区青联第6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副主席，审议通过了杭州市萧山区青联联合会第6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位于濮阳镇安山村明代古戏台旁的传话工坊里，杭州市级非遗陆锦泰戏鞋传统技艺正式入驻，产业根基的同频共振。

0: 文化场景的天然契合，营商环境的高效加持，让这双承载百年匠心的细鞋与濮阳麻边工艺鞋双向赋能，在乡村文化空间书写非遗传承新篇章。
1: 哎，没好没好没好，
2: 大小也好的、啊嗯、
1: 好的，
2: 皮就算三
1: 我踩一下啊，
2: 好了，舒服，
1: 嗯，这个好的好的，很舒服，脚感也很舒服。
0: 在濮阳镇安山村的明代古戏台上，当地民间戏曲团体玉泉戏社的演员们正试穿着杭州市级非遗陆锦泰戏鞋进行排练，精致的做工，舒适的脚感，让演员们赞不绝口。
1: 那鞋子好坏差得很多了，以前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是往上勾的，有时候要脱胶，也有时候脚感不好，要退来退去的，很麻烦了。那陆老师的鞋子穿得真的很舒服，他的做工材质上面都跟我们穿上不一样啊，他是专业的嘛。
0: 玉泉戏社演员口中的陆老师，正是杭州市级非遗陆锦泰戏鞋传统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陆定深。陆锦泰创始于民国初年，前身是萧山坎山镇东升丝厂内创办的陆锦泰戏鞋坊，为越剧、京剧演员定制手工戏鞋而出名。目前，陆锦泰每年为各类剧团、影视剧组提供戏鞋超2.5万双。陆定深告诉记者，陆锦泰戏鞋保留了古代鞋的制作工艺，一双手工缝制的戏鞋要经过画鞋稿、裁鞋里、糊鞋面、晒鞋面等六大部序、九小部序、124道工序。
2: 鞋子就是在古代全世界都不分左右脚，细鞋呢就是从古代的鞋延伸过来的，所以它很多都是不分左右，而跟时装鞋工艺和设计上面会有很大的区别，完全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没有这个技艺了，那么我们因为这个细鞋还是在遵从这个传统，几乎95%以上就保留了那个，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必要的。
0: 这些年来，陆定深一直在琢磨如何将戏鞋这门手艺发扬光大，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路子。直到一次偶然的引荐，陆定深得知濮阳镇谢静安乡村创梦家项目。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陆定深决定落地安山村。今年8月，陆锦泰非遗工坊正式启用。一方面是被安山村明代古戏台浓厚的乡土气韵和戏曲氛围深深吸引，另一方面是陆定深有位相交10余年的老友陈其军在濮阳做了17年鞋，这让陆定深知道了濮阳麻边鞋与陆锦泰戏鞋在制作工艺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加上安山村本来就有不少擅长编织的手艺人，也为戏鞋制作提供了优质的人力资源，产业根基的同频共振，文化场景的天然契合，营商环境的高效加持，让这项百年技艺有了传承的底气。于是带动当地麻边鞋手艺人学习制作戏鞋，成了陆锦泰非遗工坊落地后的第一件事。
2: 哦，濮阳呢，我觉得这边有非常好的一个产业基础，可能很多道工序都是一样的，做鞋面很多都是一样的，像一些花旦穿的那个绣花鞋，我觉得濮阳现在完全都是能可以去做的，对，一通百通吧，相互都可以扶持的这么一个情况。
0: 鼓励村民积极参与各种技艺的学习传承工作，是为当地村民创收，也是让手艺不只属于一个传承人，更变成乡土公共文化财富。陆定深深知，光靠一个人单打独斗是不够的，只有通过非遗带动更多人，并不断推陈出新，才能让非遗走得更远。在传统工艺上下功夫的同时，陆定深主动拥抱新形势，将非遗和年轻消费场景结合，与陈其军共同设计制作了麻边鞋、细鞋的文创产品，并将在后续推出研学课程，通过多元传播渠道，让这两项传统非遗技艺赢得广泛关注。
3: 现在文创出来了，我们以几个月时间，单子的话基本上也有1000码双鞋子嘛在做，后续的话我们也会把这种就是细鞋啊改良成这种小的钥匙扣啊包挂扣，让这些小朋友啊到工坊里面试做操作。
0: 更让陆定深期待的是陆景泰与谢静安濮阳本土产业之间形成更多双向赋能，接下来陆锦泰与安山村将共同搭建村集体组织加非遗工坊加村民的多元主体参与平台，邀请戏剧团在古戏台开展戏曲演出、非遗雅集、点茶昆曲等系列传统文化活动，并牵线艺术院校戏曲专业师生开展常态化展演交流，持续加强

0: 濮阳麻边鞋与陆景泰细鞋的联动，走出一条文化赋能的产业新路。
1: 让匠人们多走动，互相学习，把麻边鞋和细鞋结合，多搞培训，让妇女们在家门口接待，借着细鞋的名气和古市台的活动，把咱们麻边鞋带出去卖出去，让老所艺走出新路子。
2: 一双陆景泰细鞋，一双濮阳麻边鞋，如今这两双承载传统技艺的非遗之鞋，在鞍山村走出了崭新的发展路径。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合作，而是传统手工艺传承路径的一次有益探索。唯有持续深化两项非遗联动，做到文化互补、受众互通、资源共享、业态共建，方能不断擦亮非遗特色品牌。
3: 它的活动痕迹也非常的频繁。哎，有新的屎，看，回看，那有新的屎。
4: 哇，那个屎发光的嘛！
3: 好多苍蝇啊，这真的招苍蝇。
5: 新鲜。
3: 一碗这么干吗？
4: 风干的有点夸张啊。
3: 可能就在我们每天去的地方，某一天突然就发现啊，这里还有一个通道，这里有一个就完全是别有一番天地的这种场景。
6: 因为水獭每一只都长得一模一样嘛，你光靠拍摄它们，你很难知道有多少只水獭。
3: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有多少？所以我们需要捡屎、收屎、采屎。它的屎里面会有肠道剥落的一些细胞，通过那些 DNA 就可以做个体识别。这个应该是，这个也是新的。
4: 啊，是的，
3: 收两管。酒精是一直要用的，低温是长期储存的，粪便里的细胞的 DNA 分解很快的，定的要求是24小时内采集，做过一些实验发现可能24小时不行，再加急半天，如果这还不行，可能还要上液氮、上干冰。
7: 去年是整罐寄过去，整体成本是很高的，但是它反馈的效果非常差。今年在这边在地先做样品预处理，处理完再过去，成功率已经提高了很多，相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实验进度能加快。
3: 水獭主要的是吃鱼和吃一些甲壳类动物，所以它的粪便排出物会大量的裹挟着这样的东西，你肉眼一看，你甚至能看出一些比较有特别的鱼，你知道它吃什么。某些区域的水獭还有一些个性，它拉的屎全是小龙虾，它只吃小龙虾。
8: 今年以后我们发现了两起人兽冲突的事件，
7: 就是晚上有一个东西亮个眼睛在水里面在游，
8: 水獭跑进了人家里的鱼塘里去吃了鱼。水塔上有一个文化符号叫做塔祭鱼，我们其实也很惊讶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再次看到这种现象。
9: 奶奶 Hello。
7: 我们其实最早做好了难说话难搞的准备，但是呢目前来讲都是尽力配合我们去做，后来我们去装了监控。
8: 大概在今年的10月初的样子，我们在岛上发现路上多了一条跟水獭有关的横幅，落的款是当地的镇政府，相当于在他们的意识里融入了这个水獭在这个地方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概念。
6: 对水獭的监测呢是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金塘水獭的保护它是发生在人类生活范围的周边，就是需要和当地的社区进行一个深入的链接，让他们能够友善地对待水獭这个物种。我们也会做一个水獭食堂、水獭科普馆，可以邀请更多的人来参观，来做研学、做调研，给他们提供一些食物，可以观察到他们。我觉得这是对水獭和对人都有利的事情，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水獭这个物种。
3: 但来了金塘之后，我很享受这种

0: 神神秘秘的感觉。那就是每天让我最激动的就是不知道当天会看到什么东西。
1: 在去年年末最后一天，他冒出来看我，我就在他边上，然后回来就懵了，我就看到了，就这么简单吗？看到都是一只大的，我最好是想看到那种妈妈带着玩的那种，
2: 这样就可以证明这东西。

0: 显的都能够感觉到，不管是股市、基金，或者说是各类的理财产品，市场的波动其实都是比较大的。那不知道现在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理财投资到底都有哪些？
1: 是的，现在越来越多老百姓呢不再只依赖于存款理财，最近到银行网点来问的比较多的，除了存款外，还有就是黄金。很多人想把黄金当成家庭资产的其中一块压舱石。
0: 那很多的观众朋友其实都想问哈，这几年这个黄金呢持续的受到追捧，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还有就是为什么现在普通人都开始主动的去配置黄金了呢？
1: 其实呢，这是大众理财观念成熟的直接体现之一啊。过去大家在理财上面基本就是存银行，买一点基金、股票，投资渠道比较单一，也没有风险对冲的意识。但是这几年全球经济环境不稳定，产品涨跌波动比较大，很多人都体会到了理财的风险，此时呢，老百姓口中的硬通货黄金就重新受到了喜爱。这其中最大的优势就是保值、抗通胀、风险稳健。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不用靠黄金赚快钱，更多是用来平衡整体资产风险，守住家庭财富。
0: 没错哈，现在的这个黄金的投资门槛也是越来越低，不再是大家印象里面只能够买这个黄金首饰了，普通人小额其实也能够参与其中。我想这也是黄金越来越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哈。
1: 是的，现在比较多的客户呢对中国银行的吉祥金关注度比较高。
0: 这个吉祥金就是咱们老百姓口中的这个金条吗？是不是我们中国银行所特有的？
1: 是的，中国银行的吉祥金呢是中行自主推出的实物投资金条，采用的是4.9高纯度黄金铸造，品质呢权威、安全可靠。
0: 但是我觉得哈，咱们老百姓可能更会比较关注的还是金条的价格以及它如何出手，方不方便。
1: 是的，中国银行的吉祥金价格呢其实是紧贴国际金价的，通过手机银行可以查询实时价格，公益溢价比较低，投资属性也比较纯粹。中国银行线下网点可以办理回购，符合要求在规定的业务办理时间内都可以进行线下的一个回购，这样也就解决了普通黄金买得进卖不出的痛点。
0: 那我们这个金条的克重是怎么样分配的？
1: 吉祥金的规格还是非常丰富的，门槛也比较亲民，10克、20克、50克到1000克不等，基本上都能够满足多数客户的要求，新手试水、家庭分批配置都可以。而且它的造型呢也比较简洁大方，带有吉祥的美好寓意，既可以投资，又适合送礼和收藏。
0: 那既然讲到了这个吉祥金哈，肯定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会问，除了金条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实物黄金可以进行选择呢？
1: 有的。很多观众不知道啊，在中国银行的实物黄金体系中呢，除了吉祥金条外，还有一款知名度比较高的黄金投资品，那就是熊猫金币。
0: 您说的这个熊猫金币，它的特别之处到底在哪里呢？
1: 熊猫金币通俗地讲，它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行的法定货币，从1982年发行至今呢，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也是世界五大知名投资金币之一，含金量和公信力都是国家级别标准的，每年的10月底和11月初都会进行一个预售。
0: 就是听了您这样说以后哈，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熊猫金币在黄金材质的基础上还拥有了法定货币的身份，也兼具了投资和收藏的这种双重的属性。
1: 是的，它也给投资者提供了另外一种黄金配置思路，它有免税红利，熊猫普制金币免增值税，熊猫金币是国家信用背书，专业造币厂铸造，工艺成熟，防伪完善，全程可溯源，完全不用担心买到假货、残次品，安全性拉满。而且熊猫金币每年改版，逐年沉淀收藏价值，一些经典稀缺的老年份币种，除了黄金本身的价值，还会产生可观的收益，收藏溢价，长期持有增值潜力更大。
0: 所以说这个熊猫金币哈，不只是单纯的黄金，它还有它的附加值。
1: 是的，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等到开始预售的时候可以到网点详细了解。
0: 没错，但是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特别是对于很多新手投资黄金的朋友们来说，一定要注意避免踩坑，大家一定要多问一问，多了解一下。
1: 主持人提醒得非常到位啊，黄金投资它不是零风险的，稳赚不赔的产品一定要理性对待。如果抱着短期投机、快速套利的心态去买，很容易因为金价回调出现浮亏， 一定要正式分

0: 险，不要盲目跟风，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1: 好的，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鲁经理的分享哈，相信大家对于黄金投资、熊猫金币都有了一定的认知和了解。黄金投资不求暴利，重在稳健，选对正规的产品，用对配置方式，才能够真正的守住家庭财富。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1: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0: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2: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0: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3: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4: 那我下面等你。
3: 哦，好好好。
4: 弄好了吗？
1: 啊，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5: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
2: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儿啊，
1: 是这样，
0: 这千辛万苦的总算是怀上了，
2: 咱周家呀总算有个后了，妈爸，妈跟你爸也总算有个交代了，妈真的可高兴，特别特别高兴。好了好了，你不用管我了，你去看看他，你们家这个浴室啊，上回我就差一点滑倒，一有水那就特别滑，你去看看他吧。
1: 我知道、啊、几点了，时候不早了，你是不是也该睡了？
2: 哎对了，我还忘了告诉你，你看看，这是妈做的功课啊，这个怀孕的时候1到3个月该吃什么东西，妈都记下来了，然后4到6个月是中期，然后该吃什么，你看妈都列出来了，我天天给你们别的样儿做，我一定把她养得胖胖的，让她宝娃也养得胖胖的。
1: 你可真够认真的。
2: 那是啊。
1: 那好吧，您早点休息啊、哎、那我要回去睡了。
2: 好。

0: 丽丽姐，于总今天同意我也参加项目讨论会了。
1: 真的？那你一定要借此机会多听多看多学多问，这样你就成长飞速。
0: 丽丽姐，你能带带我吗？
2: 哟，想当投资经理啊？分对人哦。
3: 林丽，开会。
4: 好，
3: 玉
4: 姐。
3: 嗨。
5: 好，
2: 高。
6: 哎，早，
7: 好，
6: 走，
7: 走，
6: 哎。
7: 振
6: 哥。哟，你干嘛呀？要求婚啊？
7: 我错了，昨儿是我说错话了，我的问题。
3: 麦克是这样的。我呢真把你当朋友，我也挺珍惜你这个朋友的，但是如果我们一起合作的话肯定会闹掰的，你信吗？
7: 不是咱俩这么多年哥们儿，
3: 就是因为哥们儿，就是因为哥们儿，所以咱真的不能一起合作。
8: 开会。
0: 我想去海岛。
2: 海岛好呀，
0: 我上次去
1: 海岛。哎，王姐，
2: 有个岛特别好。
1: 你有没有
0: 东
1: 西啊？给我一个。哦，好的，谢谢。
0: A B， 你放假去哪儿玩啊？
1: 我没想好呢。

0: 平常工作那么拼，放假还不得好好放松一下？
1: 赚钱嘛，赚钱先，先赚钱嘛。
0: 哎，于总早。
2: 早。
3: 于总。
2: 好。来吧，开始吧。
0: 那我先开始。
2: 你先。
0: 我先跟您汇报一下我上周在跟的项目。减脂餐这个细分领域将是千亿级别的，现在还没有绝对的头部公司，我是觉得值得我们去深挖一下的。几家排名靠前的公司我正在扫，上周我和自费菜的创始人池总聊了一下，这是他们的商业计划书，你看一下。他们的 APP 上线后四个月的时间做到月销售额300万，实现了盈亏平衡，未来12个月计划实现线上 GMV 1亿，并且启动线下渠道的建设。我在跟这个团队接触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执行能力特别的强，而且他们熟知自媒体平台打造爆品的逻辑和操作方法。历史数据是1个月内完成账号的冷启动，3个月内将单个链接的销量做到50000家。2周内吧，我会把这个领域的一些可投标的对比分析整理给您。
2: 这个项目非常有意思，讲述的清晰有效，简单明了，非常好，希望你们大家都能跟他学习一下，好吗？下一个麦克。
4: 我之前谈过的那个彩妆项目最近又约了一次。
2: 这个领域太挤了，放一放。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去关注一下企业服务领域，有没有发现一些新的公司啊？有趣的公司，有前景的公司，有吗？
5: 有。
6: 于总，其实最近我跟……
2: 等一等，你什么都没有做，对吗？来，伊迪。上次我让你去了解的影视文化领域分析报告做了吗？
6: 做了。我也去了解了一下，但是我想写的更详细一点，所以还没有弄完，可能会晚一点。
2: 好，没问题，发我邮箱吧。
6: 我还发现了一个项目叫上品一格，他们家的这个项目主要是基于大数据做的内容推荐的精品女装设计和服装定制平台，日活大概在300万左右，然后我对比了一下，也是同行业里面增速最快的企业之一。我觉得这个项目还不错。
2: 我没记错的话，它应该有一个竞品叫有衣啊，也是做设计师品牌还有高定的。
6: 是。
2: 两者有什么区别吗？有衣去聊过吗？
6: 聊了。有一是这样的，我本来想约着他们徐总聊一下，结果他们徐总前阶段一直在国外，回来了之后呢，时间也是就是错开了。
2: 什么时候的事？
6: 大概一个月前。
2: 一个月都没有联系上。
0: 于总，这个项目我有一些了解的。
2: 说。
0: 有一它是做平台生意的，有一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他们自主研发的服装定制云平台，这一套平台整合了国内目前智能化最高程度的服装 CAD 系统，平台目前有大概3000多名左右的设计师注册，月 GMV 大概是2000万左右，都是行业老兵。于总如果有需要的话，后续我可以约他们的合作方做一下背调。
2: 好，各位的想法呢？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投资人应该有的工作态度和能力。
0: 于总，还有一个项目，优尼酒，你应该听说过，国内预调酒 top two。排名第一的公司已经上市了，但是我是觉得这两个产品的细分类上还是有蛮大差别的。优尼酒它更适合年轻人，因为它的消费复购率会更高，粘性更好，以及它的口碑会更强。
2: 你等一等，

0: 弟弟，这个项目应该是你负责的呀。对。上次你去杭州不是已经约了蒋成功吗？是。然后呢？对呀，我前几天遇到蒋成功，他还很疑惑，他以为我们玉香对他这个项目没有兴趣。
1: 蒋成功跟你联系的？哦，他跟你说的？是啊。于总，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误会，因为我的计划是先做好这个优妮酒的外围的行业调研，这样的话呢，下一次我们沟通的时候能更有效。好，
0: 那就按照你的节奏来吧。于总，要不这个项目让我跟ED一起跟进吧？ 不愧ED，你不要把这个项目挪到你的心基金里哦，我会给你抢案子的。
2: 什么基金？
0: 啊？我说错什么了吗？大家不知道ED在做自己的心基金吗？哎呦，我以为大家都知道的呀。

0: 坐下，坐下，慢慢给我解释。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不愿意解释吗？
1: 我的确在筹备一支新基金，但是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碰过任何预向投资潜在的 LP。
0: 接着说。
1: 预向投资一直都是专注于投那些单笔是5000万左右的项目，1000万以下的很少有布局。但是现在资本市场这么热，那些优秀的初创企业，以我的观察，他们从天使轮到 A 轮只需要用6个月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预向投资会错失一些不错的项目，那我的这支基金其实可以补了这个短板，所以对预向投资来说也算是双赢吧。
0: 想得很周全，考虑很久。
1: 对，实话实说，我觉得预向投资的确是缺少种子期的储备项目。如果我们能够更早期或者说更初期的进入到一个项目的话，就像我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有什么问题？
0: 挺好。还有吗？
1: 还有，还有，我觉得你应该觉得我说的没错。然后呢，我也知道你生气，但是你必须承认，如果我这支基金真的办成了的话，对预向投资是有益的，而且也不是不能做。这就是我想说的。
0: 让唐若简单一下，如果你刚刚跟我说的都是实话，这件事情我们从长计议，甚至我有可能支持。接。

0: 森。
1: 你是怎么知道江一迪的这支基金的？
0: 好多人都知道呀，伊迪这段时间应该找了不少人吧，连我都收到你的基金募集说明书，好多人都跟我打听情况。你要是不介意，我给于总看看。
2: 你看呗。于总，你可以仔细的看一看，我这个 PPT 里写的很清楚，我们都是专注于投那些天使轮的项目。我反正是挺问心无愧的吧。
0: 于总，你再往下翻一翻，有那个过往案例。

0: 教育、圆约科技，这也是你的过往案例吗？
1: 我是觉得你拿着别人的项目充自己的简历不太合适。
2: 这个 PPT 不是我写的，我的 PPT 上没有这些东西的，肯定是有人改过了吧。
1: 你看我干嘛？这么没底线的事我可做不出来。
0: 不是，你先出去，我跟他单独聊聊。

0: 你知道你在别人的嘴里有多少个版本吗？你知道我都为你做过些什么吗？这是你做的基金，你要承担一切责任。
1: 谁做的？这个 PPT 谁做的？

0: 反正都是我的责任。实话就是，的确不是我写的。
1: 请他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谁写的？你可以在我面前说出他们任何一个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的9月初二，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萧山区青年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
2: 社会聚焦，两双非遗鞋走出文化发展新路径。
1: 邱信志钱塘江边看秋潮。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萧山区青年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会上强调，全区广大青年青联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牢记当好全市领头雁，成为全。

0: 省排头兵，争做全国先行者的殷殷嘱托，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合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在双向奔赴、相互成就中书写更精彩的青春华章，为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贡献青年更大力量。团市委书记、市青年主席汪杰应邀到会指导，区领导姜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尹凡、古涛、杨新成、施立军参加。孙旭东指出，过去五年，广大萧山青年在服务亚运等国之大者中挺应担当，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共同富裕等一线实践中挥洒汗水，成为城市最荣荣。孙旭东寄语青年委员和广大青年朋友，要坚定理想信念，把稳青春航向，在多元纷繁的社会思潮中保持清醒头脑，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让青春理想经得起时代风，
1: 在乡村文化空间书写非遗传承新篇章。
2: 美好美好美好，
3: 大小也
2: 好的，
3: 好的，
2: 我踩一下啊，这个好的好的，很舒服，脚感也很舒服。
1: 在濮阳镇安山村的明代古戏台上，当地民间戏曲团体玉泉戏社的演员们正试穿着杭州市级非遗陆锦泰戏鞋进行排练，精致的做工、舒适的脚感让演员们赞不绝口。
2: 那鞋子好坏差得很多了，以前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是往上勾的，有时候要脱胶，也有时候脚感不好，要退来退去的很麻烦了。那陆老师的鞋子穿得真的很舒服，他的做工材质上面都跟我们穿上不一样啊，他是专业的嘛。
1: 玉泉戏社演员口中的陆老师，正是杭州市级非遗陆锦泰戏鞋传统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陆定深。陆锦泰创始于民国初年，前身是萧山坎山镇东升丝厂内创办的陆锦泰戏鞋坊，为越剧、京剧演员定制手工戏鞋而出名。目前，陆锦泰每年为各类剧团、影视剧组提供戏鞋超2.5万双。陆定深告诉记者，陆锦泰戏鞋保留了古代鞋的制作工艺，一双手工缝制的戏鞋要经过画鞋稿、裁鞋里、糊鞋面、晒鞋面等六大部序、九小部序、124道工序。
4: 鞋子就是在古代全世界都不分左右脚，细鞋呢就是从古代的鞋延伸过来的，所以它很多都是不分左右，而跟时装鞋工艺和设计上面会有很大的区别，完全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没有这个技艺了，那么我们因为这个细鞋还是在遵从这个传统，几乎95%以上就保留了那个，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必要的。
1: 这些年来，陆定深一直在琢磨如何将戏鞋这门手艺发扬光大，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路子。直到一次偶然的引荐，陆定深得知濮阳镇谢静安乡村创梦家项目。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陆定深决定落地安山村。今年8月，陆锦泰非遗工坊正式启用。一方面是被安山村明代古戏台浓厚的乡土气韵和戏曲氛围深深吸引，另一方面是陆定深有位相交10余年的老友陈其军在濮阳做了17年鞋，这让陆定深知道了濮阳麻边鞋与陆锦泰戏鞋在制作工艺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加上安山村本来就有不少擅长编织的手艺人，也为戏鞋制作提供了优质的人力资源，产业根基的同频共振，文化场景的天然契合，营商环境的高效加持，让
5: 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搜起来。
6: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7: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6: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8: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9: 15万，
8: 对，真的是不贵的。
10: 东西哈，价格也稍微。
11: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左右，价格是13.7，一升新的，一升级。
3: 几呢？
9: 剩了10万左右，至少剩了一辆锤子嘛。
3: 一
11: 家和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12: 装修减10万，
13: 装修减10万，
14: 装修立省10几万。
5: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和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

0: 会送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0: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兰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无风无情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通向村口。然而挖了十多米就没有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在大雪为拥的安静中，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感到非常温暖。我正是这样慢慢的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文字里的那个我，还是十八九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滋味无穷。

0: 李文秀，李文秀是哪一位？
1: 李文秀，
2: 直接一点。
1: 好，刘老师您好，我从小喜欢写作，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我到底要写什么才能成为一名作家呢？
2: 一般来说呀，大部分作者，尤其是有天分的作者，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表达欲望和很明确的书写对象。如果你不知道从哪下手的话，
3: 我感觉你的年龄不大，你应该先上学，以后再说。如果你不打算上学，就要写作，那你就试着从自己的生活写起。
2: 圈，去生活，去手上。
1: 好，感谢刘老师的真诚解答，也希望李文秀能写出自己满意的文章。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进入签售环节。作为知名的新闻人、出版人、作家，刘老师花费5年的时间写就的这本短篇小说集，都要跟大家见面了。

0: 闭嘴，
1: 高中都没念完还当自己是文化人呢。
2: 来来来来来，大家伙打起精神来啊。哎，对，绳子抬高一点啊，把水壶哎跟绳子对齐。干什么呢你？

0: 过。
1: 先来正法，先吃顿饭，你去吃。
0: 包子，还好吃。
1: 又创作呢，大作家。吃饭。

0: 是夏文秀啊。
1: 啊。
0: 没记错。你家哪里的？
1: 我新疆本地的。
0: 新疆看不出来哦。
1: 我爸当年是建设兵团的，跟我妈是响应号召支持边疆建设时来新疆认识的。
0: 哦，
1: 我是江二代。
0: 听讲过，70、80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来新疆这边。慢点的，风大。你猜我哪里了？口音听不出来吗？广东那边的，喝点水吧。看脚下。
1: 谢谢。
0: 新疆哪里的？
1: 阿勒泰。
0: 阿勒泰那要放牧了，
1: 好像只有草原证的牧民才可以承包牧场。我在县城生活长大，没有去过牧场。
0: 也是啊，新疆那么大，大西北，大西北啊。那我听人家讲啊，新疆这边啊，遍地都是黄金啊，有什么和田的玉啊，阿尔泰山的金啊。说在那个戈壁上，你随手一拿就拿到玛瑙。我说对，我说我怎么没那么好彩拿到一块。我个油仔老乡要跟别人搞那个什么赌石啊，一次挣10几万。我说有机会我也去西北那边看一看，闯一闯。人们还是要有点梦想。
1: 我想去北京，文化首都，那儿好多作家，我一定可以写出好文章。
0: 哦，有理想哦。努力啊，一起。

0: 在乌鲁木齐打工，也没能赚上什么钱，但即使赚不上钱，还是愿意在那个城市里待着。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有那么多的人，走在街上，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
1: 大叔，要把所有的金属制品拿出来，铁的银的，会说普通话吗？

0: 금방 간 거
1: 아닌가요? 아, 이게 보이시는
0: 예, 가서 준비 좀 뭘 먹어?
1: 이게 보이시는 거예요?
2: 지금 돌아오시면서 난 낙하연을 걸어간 적.
1: 아가이, 마시나 좋아, 샤아, 좀 볼까?
3: 제왕 보르진자 뉴카페시 제표라. 우르슈가 바라는 조아슈라, 빌레티스야, 투세.
4: 我在乌鲁木齐打工，乌鲁木齐那么大，什么都有，看到什么都想买，真是个土包子，没见过世面，就这点见识也能当作家吗？我看呀，我也能写得差不多，每天就想想那些心高气傲的事儿。
5: 干嘛？还给我。
4: 不。哎。你连高中都没毕业啊，
5: 给我，
4: 连前台都做不了，不会还以为自己是作家吧？
5: 给我。
6: 这啊，怎么回事？干什么呢你？走，哎，派出所，你赶紧让他走人。
7: 到底是咋把钱给人家呀？
6: 还要钱？他砸烂了杯子可还得赔钱呢啊！
7: 这小姑娘外面打工不容易，你一个经理，你跟她计较什么？
6: 谁容易？谁打工容易？
7: 没不容易，没不容易，到底给不给？
6: 就300，啊，爱要不要？赶紧拿走。
7: 谁有爱跟谁有爱。文静，
5: 啊，
7: 进来了。
5: 啊，
7: 什么东西啊？没办法了，尽力了。
5: 谢谢亮哥，你已经很帮忙了。
7: 不讲这种。你之后是有别的工作需要做还是怎么样？
5: 我其实都出来一年多了，什么也没干成，我太笨了，什么也做不好，我就先回家看看吧。
7: 你路上车票那些七七八八要花多少钱？
5: 大概70-80，我先坐一天大巴到阿勒泰，再去转到县城的车。到县城我得给我妈打个电话。
7: 啊，
5: 我也不知道她那小卖部搬哪。
7: 遣散费啊，拿住。好不容易争取过来了，那光头还要你赔钱呢。

想我了吗？哎，想你，我做梦想的都是你。我这不是给你讲话吗？一会儿要上工，家里。

0: 这行驶压车真是压车呢？
1: 不能不管，浪那里不是大浪就玩。
2: 加油，你找对了，在县道上呢，给他家人说一下啊。
3: 阿克梅，往前走，往前走。

0: Ancak da çıkar o.
1: 去他的，
2: 滚蛋！
3: 你个勺子！

0: 克。真的。你会说普通话吗？彩虹，下完雨之后有彩虹。张凤霞认识吗？变俩小辫儿，然后变俩小辫儿的一个汉族女人。
1: 真的。

0: 行了，看吧。
1: 你这心七星大红了，可是
0: 这个叫请您欣赏。
1: 我的狗，可是个，哎，别写了，不是。
0: 这个是农业频道，怎么养小鸡？
1: 你是听说你有事？
0: 从来，莫诺扎克斯，看电视伤眼睛。
1: 哎，丈夫家给干什么？丈夫，
0: 莫诺扎克
1: 斯，丈夫家回来。
0: 大叔，你好。
2: 哎，哎，出来，出来！
0: 你好，这里是彩虹布兰克吗？
2: 出来，出来，出来！哎，出来！你认识吗？出来！
0: 你认识张凤霞吗？
2: 快！

Мексико аэропорты бірген.

0: aşıyor.
1: Sıyırdım çapasan ol.
2: Ma. Çırala çırala.

0: 等一下，你真不干了？
1: 走了。
0: 那你想好以后怎么生活了吗？
1: 怎么生活啊？靠女人咯。
0: 就凭你？
1: 去西北啊，监狱。
0: 注意安全啊。
2: 妈，这床不结实啊。妈，妈，妈。

0: 是想我爸呀。
1: 想你妈。
0: 这么自恋，我妈不就是你自己？我妈，你别喝这么多，
1: 喝一点好睡觉嘛。
0: 你怎么搬到这里来了？上次见你不还在富裕县城？越走越偏。你看看这儿，啥也没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才好，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谁都来这里买东西，我就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0: 那也太偏远了，你进个货都费劲。
1: 偏远好啊，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我这两天琢磨着，过两天把小卖部开到项目厂去。
0: 为什么？干嘛要去项目厂啊？
1: 因为更偏远。
0: 你去项目厂，那儿可没有房子，你住哪儿？
1: 搭帐篷。
0: 那这儿怎么办？你不交房租了吗？你租了多久？
1: 谁说我交房租了？这司马狐狸的老房子啊，他们一家子去城里住楼房去了，老房子没人住，我们这次免费给他们看房子，他收我什么钱？
0: 那奶奶呢？奶奶肯定住不惯帐篷。
1: 你不要小看这个小老太太，她除了看不见、听不见、记不住、忘不了，三天两头往外跑，她的身体比你我都好。
0: 妈，咱就别去项目厂了行吗？我现在觉得这也挺好的，至少我进趟城不需要好几天。
1: 我决定了。
0: 张凤霞，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
1: 跑你妈！
0: 我爸去世之后你就不正常，到处搬家，我都没有一点安全感。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一样。
1: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那就回你的城里住去，我也不留你。什么安全感还要我管？不要为难你妈，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在外面是个大怂包，就会跟我窝里横。

0: 妈，妈，床塌了，妈，
1: 不是天塌了，那影响我睡觉。